0: 人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总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宝玉赶在晴雯临死前冒险去看望他，惊喜的晴雯拉着宝玉的手呜咽道：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见，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线，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说到这里，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宝玉看望晴雯的当夜，晴雯香消玉殒。
1: 就是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离开怡红院，所以他说要跟贾宝玉换袄，这样子的话呢，我这个躺在棺材里头还依然在怡红院里头一样了。俞平伯先生据说这是惨极自毙啊。但是就这点愿望也不能得到实现，王弗呢就即刻把他搬到外去，把他火化了。有的学者说，这个他们的这个两个人的诀别啊，临时的诀别啊，就好像一道彩虹，照亮了大观园。我觉得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2: 晴雯死了，晴雯死，对，在前八十回是对宝玉是最严重的打击，就是晴雯之死。晴雯死了以后，宝玉的那个心境。从一个青少年，不管青少年他就是有多悲痛啊，但是青少年的这个时候被晴雯死了以后，他的看人世兴衰，这个时候的体验深了，他的心境转悲凉了。
0: 从小丫鬟口中，宝玉得知晴雯不是死去，而是上天做了花神，专司芙蓉，也就是莲花。此时大观园中满池的莲花正在怒放，宝玉不禁去悲生喜，指着莲花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莲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用来比喻君子高洁的品质，贾宝玉特意为祭奠晴雯写下了长诗《芙蓉女儿蕾》：妾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新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自为嵌纱窗下，我本无缘，始幸黄土垄中，清河薄命。汝南斑斑泪血洒向西风，子则默默于中，素凭冷月。
3: It's very moving, I think. Though the bond between us was a slight one, yet can it not easily be broken?And because she was ever close to me in my thoughts, I could not forbear to make earnest inquiry concerning her. Thus it was revealed to me that the God had sent down the banner of his authority and summoned her to his palace of flowers, to the end that she who in life was like a flower should in death have dominion over the hibiscus. At first, when I heard the words of the little maid,touching this appointment, I thought them fantastical, but now that I have pondered them in my heart, I know them to be worthy of perfect credence.
0: 芙蓉女儿蕾是《红楼梦》近百首诗词中的翘楚，它不仅体现了曹雪芹在诗词歌赋上深厚的功力，也是对中国旧时代 无数个深眉下

0: 见却品行出众的普通男女的讴歌。抱屈终生的曹雪芹在诗中期望苍天之上会有一个公平的世界，在那里像晴雯这样美好的人物可以得其所哉。
1: 因为古往今来我们可以记到很多人，记到亡妻，悼亡题材大家能够接受，但是呢记到这个女奴记到这个奴婢，写这样的一首长篇的累文，在我们的这个文学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也体现出《红楼梦》当中超越等级的这样的一种对于平等关爱的一种追求。
2: 而且有几句话完全就是把晴雯的人格抬到跟屈原那样的一个高度，同时呢通过寄情文也表明宝玉对晴雯之间的那种感情是纯洁的、清白的。
3: 《红楼梦》啊，人们喜欢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这个挽歌，是对它的一个追悼。就是这个封建社会快完蛋了，封建社会里有许多黑暗的东西在《红楼梦》里边都有，另一方面呢又有人性的光辉、青春的光彩，又有像晴雯这样的能干、热情、随意、不在乎。虽然晴雯最后呢她还是被误解、被压制被贬低，以至于被驱逐，他是很不幸的，但是他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点光亮也给人难忘的印象。所以《红楼梦》他写了一个那么肮脏、那么恶劣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但同时呢他也仍然让你看到希望。
4: 在那个名义上的康乾盛世，实则风雨如磐的时代，在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巨著中，曹雪芹依然给予了读者最宝贵的理想之光。这一束理想之光，成就了《红楼梦》的魅力永恒。

方向会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为亚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经丝绸之路把亚麻带回中国，主要种植于旧时匈奴一带，是胡人聚集的地区，因而得名胡麻。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

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下午4点，蒸馍出炉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0: 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3: 真的让车吧。
7: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3: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0: 不在意糖果。
1: 出去玩啦，
2: 香菱。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呀？
1: 事情没有啊。
2: 我让你下午收拾房间，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收拾。
1: 这个
2: 没收拾好房间不许出门，现在就去。
1: 可是妈妈，我要。
2: 没什么可是的，去收拾。

0: 你怎么在椅子上堆了那么多脏衣服？快去洗了。嗯，
1: 堆在椅子上的衣服好像是我换下来的。不好意思，我这就去洗。我正看得精彩呢。
2: 最近妈妈总是盯着我和爸爸，累死了。天童，你能不能让妈妈不那么在意我啊？
3: 这有什么？
4: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不在意糖果，只要妈妈吃了这颗糖，她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事情了。
2: 谢谢天眼。

0: 啊？
1: 味道还不错。哦，香菱吧，椅子上还有衣服没洗吧？
2: 是啊，因为衣服太多，要分几次洗。
1: 是这样啊，你要是觉得累了，不洗也是可以的。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妈妈不在意别人的事情了，自然也不在意脏衣服了。
1: 这么晚了还在看电视呀？妈妈有点困了，马上睡觉了。
3: 糟糕，我看得正精彩呢。
1: 音量调小了一点。
3: 哎，原来只是调个音量，妈妈真的不在意我了。
2: 哈哈，我们公司发了3张艺术节的入场券，我们吃完饭就出发。
1: 那好，我今天就简单做点，过5分钟开饭。
3: 哇！
1: 快吃呀，艺术节要开始了。我忘了放酱油了，再加点儿。
2: 算了算了，快吃吧，我们吃完出发。
1: 我忘了拿包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2: 快点儿，快2点钟了，我们要来不及了。
1: 来了来了，我们走吧。哦，券呢？入场券在你们谁那里？
3: 妈妈，入场券不是一直在您那儿吗？
1: 入场券，入场券让我放哪儿来着？哎呀，最近怎么总马马虎虎的，记不住事儿。
2: 艺术节赶不上了。
1: 哎呀，都怪我，感觉什么事都不上心。算了算了，那就不去了。
2: 哦。

0: 有效了。妈妈现在是不在意我了，不仅如此，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1: 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0: 可是妈妈现在做什么都很冒失马虎。甜筒，把妈妈变回来吧。
1: 那就等糖果失效吧，还有一天。
0: 还是原来的妈妈好啊。
2: 男子汉。
3: 早啊，徐博文，我有道题可以请教请教你吗？
4: 可以，不过你最好先自己思考。
3: 你肩膀上有条毛毛虫。
5: 快挠开，快挠开！
3: 真胆小，毛毛虫能把你吓哭，你是不是男子汉啊？
5: 我从小就怕毛毛虫。
3: 你再看看。胆小鬼，看这里，看这里。
6: 进入斗牛比赛的第三回合，斗牛冠军已经红了眼，冲啊！
3: 许博文，你怎么轻轻一碰就倒了，弱不禁风的。
5: 武冠军，明明就是你故意撞我。
3: 斤斤计较，有本事你也撞我。
5: 我才不要呢，文不跟武斗。

0: 就是个书呆子。
1: 就是，我们去那边玩吧，别再碰他了。许博文太脆弱了。
2: 你们太过分了。
3: 这么说来，他们的确太过分了。
2: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天童，把我变成男子汉吧，我不想被他们嘲笑了。
3: 看我的，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哎，
4: 男子汉核桃，呵呵，带着它，你就会变成男子汉了。
2: 谢谢你，天眼，我感觉变得跟男子汉一样强壮了。
4: 从现在起，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0: 心，我不是故意的。我这是怎么了？总犯错。许博文，对不起。
1: 踩到我还好，碰到许博文你就惨了。
2: 这美丽，你别紧张。我没事，过一会儿就不痛了。
0: 许博文，你真是个男子汉。
1: 许博文怎么了？许博文让开。
2: 哎呀，就这么轻轻一撞就飞出去了。怎么样，武冠军，我这够男子汉了吧？我想让你知道，不要轻视别人。
1: 对不起，我不该小看你的。
2: 那个，你别走啊。
3: 今天离许博文远一点。
1: 你不要过来呀、
2: 武冠军，你别跑了，听我解释。
1: 别追我了好不好？你是全天下第一男子汉，之前是我太小瞧你了，我道歉。但比起现在的你，还是之前的你更好。
2: 你听我说啊。是甜筒的道具。
1: 原来如此，真是吓死我了。这样就变成男子汉了，好厉害的男子汉核桃。
2: 不过我不想当男子汉了，我还是更喜欢以前的自己。
4: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还是以前的你更受欢迎。
2: 真的吗，甜筒？
4: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做好自己就好。
1: 我们去吃冰淇淋吧。我请客。

0: 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实在太困了。
1: 香菱，杨老师布置的书你才看了几页呀？过两天文学兴趣班又要开会了，杨老师知道你根本没看书，肯定会生气的。
0: 这书过两天看也不迟，我实在太困了。
2: 香菱，你后天下午来办公室找我一趟，我有事要问你。
3: 香菱，这都11点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也想睡觉啊，可是姚老师后天下午要找我谈话，他是不是知道我没看书要批评我？
3: 可他找你未必是说这个事呀。
0: 那他找我到底什么事啊？哎呀，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事，真烦人。
3: 你别着急，我有办法让你知道姚老师在想些什么。天同圆，天同扁，
4: 天同变天眼。心里话香水，闻了它就会不自觉地把内心想法表现出来。
0: 帮大忙了，天眼，谢谢你。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向凌，大家都在认真听讲，你又在做小动作了。
0: 杨老师，对不起。
2: 没关系，只要能认识到错误，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好了，继续上课吧。同学们，我们来讲下一首古诗。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怎么感觉突然怪怪的？黄河入海流。黄，鸡蛋黄，倒是很想吃三明治了。哎呀，三明治太素了，红烧肉呢？是不是太腻了？这几天脸上的痘痘真是太讨厌了，怎么还消不下去呢？难道我的青春期还没过去？青春啊青春，你都走了好些年了，我怎么还长痘呢？
5: 姚老师，你怎么
2: 赵胜男怎么了？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这是姚老师想的晚饭吃什么？
6: 红烧肉好吃，好吃。
7: 姚老师还在担心自己的青春痘啊。
2: 哎呀，怎么心里想的全写出来了，太丢人了，我这是怎么了？哎呀，我怎么想什么时候就写什么呢？完了完了，这下主任肯定要骂我了，我不会被辞退吧？我不想离开孩子们，怎么办呢？
7: 姚老师这是怎么了？
3: 天啊，太可怕了吧。香菱，心里话香水好用吗？
0: 好用，太好用了，好用到我再也不敢用它了。
3: 怎么？
0: 姚老师把心里话全写在了黑板上，算了，还给你吧。还真是做贼心虚，害得姚老师在同学面前出丑，还是老老实实接受批评吧。
2: 请进。向凌，你来了。
0: 姚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打算给我朋友做一个冰淇淋，帮我问一下你妈妈有什么配方，可以吗？
0: 就这个事儿？
2: 是啊，就是这个事情啊。
0: 哎呀，害我白担心了这么多天呢。
4: 小心翼翼。

0: 香玲，那本新的漫画书你看完了没？我都等得心痒痒了。
1: 还有不到20页，你再等等就好了。哎，这个蛋糕卷看起来不错嘛。
0: 当然了，这是蛋糕店出的最新款，味道特别棒。
1: 给我留一本，漫画书你马上就可以拿走，我可以等你看完了再继续看。
0: 你这摆明了是让我左右为难，蛋糕卷我也想吃，漫画我也想看。
1: 那你要是舍不得蛋糕卷的话，我就只能慢慢看了。
0: 别，我分给你一半，你还是快点看吧。
1: 五冠军。
0: 这下麻烦了，估计你得多看一会儿。对不起。

0: 嗨，李恒，李恒，快让开！
1: 哎呀，我的冰棍！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0: 谁让你不拿好呢？
1: 马上干完了。
0: 加油。
1: 冠军掉裤子了。
2: 冠军，你没事吧？
3: 五冠军尿裤子了。
0: 好啊，你天童，你和哼哼二将一样幸灾乐祸。
3: 好吧好吧，我不笑话你了，不过谁让你不小心撞到真美丽呢？
0: 怎么能全怪我呢？不过我最近感觉自己确实很不小心，粗心大意的。
3: 自己能认识到错误就好，那就让我来变个道具帮帮你吧，看我的吧。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小心翼翼口香糖，只要嚼了它，你就会变得小心翼翼。
0: 哇，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4: 不过我要蛋糕卷哦，最新口味的。
2: 香菱，五冠军竟然没跑进来，没踢开椅子，就连放书包都小心翼翼的呢。
5: 是啊，五冠军突然变得小心起来了。
2: 哎呀，谁打我呀？
1: 误伤不是故意的。
0: 太过分了。李恒流汗，教室里不能嬉戏打闹。你们两个不仅嬉戏打闹，还不知道小心一点，还给甄美丽造成了伤害，快给她道歉。
1: 甄美丽对不起，
3: 对不起。
2: 五冠军，你怎么变得这么体贴了？
6: 谢谢你，五冠军。
0: 这也没什么了，以前我粗心大意，真不好意思。
3: 这个小心翼翼口香糖效果也太好了，弄得五冠军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冠军呢，刚剥好的核桃，休息的时候吃几粒。
0: 谢谢奶奶。
1: 冠军终于长大了，做事情变得谨慎起来了。
0: 变得小心之后，大家都很喜欢我，但这都是道具的功劳。
3: 那你是不想变得小心翼翼了吗？
0: 天童，这个道具我不要了，我还是想靠自己慢慢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
3: 你不要道具了，但我的蛋糕卷可不能不要。

0: 给你一万让你九九六，那是卷；要给你十万呢，
1: 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
2: 我月薪一万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1: 啊，对吗？
3: 行
1: 啊，对啊，
2: 对啊，
4: 还钱。
0: 还什么钱？
4: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0: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4: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纳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7: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6: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7: 一起学习一下吧。
6: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7: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6: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7: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6: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8: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9: 路站梁队员陈哥乐，一号到站，请求搬动一次。
8: 冬天的话，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走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10: 那可怎么留一会儿，我说想你了，弟弟。
8: 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1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3: 太不上进了。
1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7: 不合适，
18: 叫哥。
17: 哥，
12: 三百让车吧。
17: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7: 哥，
1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7: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7: 我说你帅，
19: 是不是？
17: 真帅。
19: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17: 拼搏搞事业，
4: 不要笑。
5: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

0: 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1: 这
0: 有话直说。
1: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1: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1: 公主所言极是，
2: 是。
1: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1: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1: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1: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3: 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4: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3: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0: 嗯啊，
1: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0: 为什么呀？
1: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
0: 嗯？
1: 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0: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1: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
0: 哦，
1: 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0: 哈哈哈哈！后边的人出来！
2: 这，
0: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3: 遵命，
4: 遵命。
1: 遵命。
3: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1: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5: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1: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6: 这，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1: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1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7: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1: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2: 哎呀，这轻生，轻生啊！
1: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2: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4: 是。
1: 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2: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2: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1: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4: 这，
1: 哎呀， 只要是耽误了。

0: 智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
1: 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2: 太医啊，
3: 穆姑娘，
2: 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4: 啊。是啊，
1: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4: 这，
1: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壳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4: 啊，这有这样事啊？
1: 嗯，
4: 这看功效，这可能。
1: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山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5: 哎，穆姑娘，穆姑娘，
6: 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4: 哎，对对对对，
1: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4: 啊，这个好啊！
6: 啊，是啊，
4: 好，好，好。
6: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7: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她的医道深厚啊？啊？
6: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3: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8: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6: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7: 啊，穆桂英，
9: 哎，
7: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1: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7: 那就煎药吧。
10: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0: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3: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2: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

0: 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
1: 那
0: 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1: 哎，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0: 好好好，对对对。
1: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0: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2: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1: 叫他们进来吧。
2: 是，进来吧。
3: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0: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1: 那怎么服啊？
3: 糖果已准备好。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1: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0: 都不是，得这样服。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1: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2: 迂腐，迂腐，太迂腐！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1: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1: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0: 哼，虎鹿熊猿鹤嘛。
1: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3: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

0: 哎呀，我
1: 胡扯！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2: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3: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1: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0: 这怎么办呢？
4: 走。
1: 来，就这儿了。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3: 姿势，姿势。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就下去。
4: 是，
2: 站着。
4: 走。
2: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2: 朕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0: 敦煌，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哎呦，来，肾上腺。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

0: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0: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
1: 嘿嘿，
0: 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2: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3: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0: 哎，怎么说呢？
3: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0: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2: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0: 哎，
3: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0: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3: 这个，
0: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2: 穆姑娘别生气了，
3: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3: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2: 啊，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3: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桂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4: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3: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5: 桂英啊，
3: 嘿嘿，
5: 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3: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0: 说不贵就不贵。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贵，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1: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1: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80，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1: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1: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1: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2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2: 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

0: 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备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手慢一秒。

0: 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你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5: 咱买辆车吧。
9: 哥，
1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1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9: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16: 爸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19: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7: 好了，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去哪儿
9: 啊？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4: 是苗爸，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能买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1: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2: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1: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0: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1: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较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哼哼，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2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疗作用有多大。
1: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儿，子涵。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

0: 这是好多了。
1: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0: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1: 哦，他在干什么呀？
0: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1: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姚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 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1: 好像有点明白了。
0: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笑>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示众。
2: 嗯，行。
3: 父皇。
2: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哼哼，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3: 啊，
2: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嗯。
4: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所以你就
3: 来为他当说客啊？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
2: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哎，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刻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4: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2: 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这个穆桂英啊，<笑>
3: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4: 嘿，
3: 只是缺乏锻炼。哎，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好啊。
4: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嗯，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2: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3: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2: 免礼免礼。穆姑娘，
3: 哎，
2: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笑>
3: 就是，
2: 啊，
3: 您看，就是他。<笑>
2: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嗯。
3: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2: 哦，三弓强弩。嗯，
3: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2: 哦，
3: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2: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3: 哎，多大呀？
2: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3: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圣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2: 嗯，<笑>是啊。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

0: 太好了，穆培英，好，
1: 还行吧。

0: 威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1: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2: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4: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吴姑娘，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1: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0: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犟了。
1: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木姑娘，
1: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1: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宫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
1: 呵
0: 的。
1: 呵，父皇知道了，知道他也不容易。既然他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他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
1: 呵
0: 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呵呵。哦，你想贿赂朕啊？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谢父皇。
1: 呵呵呵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3: 这
4: 么说
0: 吗？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
2: 圣上。
3: 圣上。
0: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
4: 是啊。
5: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的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6: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堂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验命。
6: 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0: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6: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7: 这怎么可能啊？
6: 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5: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

0: 穆桂英叩拜，不吉祥。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1: 对，不接受为上策。
2: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
3: 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4: 可是皇上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
3: 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2: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3: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
3: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2: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什么？这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6: 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 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 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
3: 穆桂英跪拜。哎，好一番肺腑之言呐、啊，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0: 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1: 吾皇圣明。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谢圣上。

0: 功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2: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3: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4: 凯旋而归。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 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 年均降雨量1860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
2: 全生长期不吃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 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嘞都是山泉水，是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好。

0: 的。你看，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7: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8: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7: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8: 那个单木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2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9: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1分钱也别想拿走。
10: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2: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3: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12: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2: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
1: 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2: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3: 是啊，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2: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 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

0: 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颜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颜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4: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4: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4: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

0: 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那尹帅，你意如何？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嗯，
1: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
2: 三战皆败，
3: 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副帅，要不然还是挂帅。
1: 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3: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笑>
4: 奶奶不否认孙儿一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5: 可是奶奶，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这么说，咱大宋。
1: 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6: 谁呀？
7: 谁呀？
8: 谁呀？
1: 嗯。
6: 您说，桂英？嗯，
4: 娘，哎，
6: 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1: 嗯，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哦，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3: 哼，
4: 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5: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4: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5: 嗯，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6: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5: 嗯，
6: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5: 嗯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7: 嗯，是
5: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

0: 对呀，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
1: 这。

0: 开水！
1: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2: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1: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2: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2: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五伯，桂英失礼了。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0: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
3: 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
0: 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哈哈哈哈，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 哮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4: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
4: 变化随心所欲，
0: 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4: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1: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4: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4: 是。
5: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6: 遵命。
5: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 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6: 说得好，
5: 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 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7: 好，对呀，
5: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
8: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

0: 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 这是羊，
0: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1: 羊。
0: 啊，天窗！赶紧卸甲。
2: 少将军，来，
1: 我都养了一天了，
0: 千万不能挠啊！
1: 不挠痒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 好，
2: 慢点，
1: 给我。
0: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0: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着，你知道吗？
1: 桂英啊，
0: 这敞着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0: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2: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其实啊，就是变化。
1: 变化。
0: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3: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4: 好，
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3: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6: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7: 没有。
6: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7: 遵命。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我们要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3: 快！
1: 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
2: 嗯，
1: 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5: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嗯，八妹胆量过人，这点。
2: 吴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 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好，好，好啊！
1: 灵儿，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
0: 哼，
1: 可了不得呀！
2: 哈哈哈哈哈！
1: 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1: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
3: 就是用冰钩抄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
1: 所以我断定，有诈。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1: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
5: 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是啊。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3: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5: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6: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5: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7: 哎，
8: 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7: 肯定是姑姑。
8: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
7: 嗯，
8: 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7: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8: 摆兵布阵迫在眉睫。
7: 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8: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笑> 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7: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0: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
2: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0: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2: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0: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2: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0: 为何？
2: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0: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

0: 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1: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0: 好，能有穆姑娘好。
1: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0: 当然了。
1: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0: 真的假的？
1: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0: 你不说宗保吗？
1: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0: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0: 嗨，宗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0: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0: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0: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0: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哎，
0: 换大
2: 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0: 干！
2: 干了吗？
0: 干了。
2: 没干。
0: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1: 娘，
3: 您
1: 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1: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1: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
4: 奶
3: 了。奶
4: 奶，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吃饭。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

0: 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4: 1米，
1: 我也清楚，
4: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大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

0: 我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
3: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2: 嗯，
1: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2: 嗯，
3: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3: 谢谢。
6: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哇，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8: 爱家纺。
9: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0: 爱加法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加法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加法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加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7: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9: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0: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

0: 成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8: 能买辆车吧？
12: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2: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0: 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瞧你帅，
2: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4: 不要跳。
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7: 20年都不止了。
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6: 你以前是最爱吃。
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6: 快去！
5: 还生气，发了火。
9: 吃。
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9: 来
5: 只回来30多个。
9: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9: 不想家。
5: 现在只剩了7个。
7: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1: 叫哥。
0: 哥。
2: 真的让车吧。
0: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0: 哥。
3: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4: 是不是啊？
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9: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啊，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
1: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
2: 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
3: 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4: 喝酒。
3: 好酒量啊，小王爷。
4: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
3: 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小王爷，小王爷。
2: 借刀杀人。七娘。
3: 哎，你
2: 八妹。
3: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2: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3: 什么？你吃饭？
2: 嗯。
3: 谁请的你？
2: 穆桂英。
3: 那穆桂英。
5: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3: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
5: 小王爷，
3: 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小王爷。
5: 两军对垒，
3: 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
5: 将计就计，将计就计。哼。
6: 桂英，你吃过饭了？
5: 嗯，还喝了酒呢。
6: 你和谁喝的酒？
3: 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
8: 嗯哼，
7: 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8: 孩儿听娘的。
7: 嗯，好。那你们各

0: 这次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1: 遵命。
2: 遵命。
3: 请。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他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他以不变应万变，他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2: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0: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3: 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2: 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2: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宝了。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
1: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敌挡不住了。
3: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

0: 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1: 哦，杨元帅。
2: 昨夜我已
1: 二
2: 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3: 父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0: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3: 桂英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0: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2: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0: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3: 可是我……
0: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2: 是啊。
3: 哎，
4: 叫！
5: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滑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6: 奴才遵命。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众爱卿领圣吧。
7: 谢圣上。
5: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8: 这是个女人！
9: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0: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1: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2: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1: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2: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3: 哎，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4: 什么？穆桂英？
13: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0: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 小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2: 既然这样，那监军。
1: 您尽可放心了。不，
0: 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1: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您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
0: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 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1: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3: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

0: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
1: 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拜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2: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
3: 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这，哎呀，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
0: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
3: 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
0: 他怎么会有疏忽呢？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笑>再说他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
3: 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
3: 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4: 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没事儿。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5: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来，小姐，小姐，吃点吧。
6: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
5: 来，怎么也得吃一点。我不想吃。哎，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这一了一了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6: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7: 行行行，不吃也行，慢点，慢点，行啊！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

0: 任何人知道。
1: 嗯。
2: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0: 啊。
3: 圣旨到。扬言召接旨。

0: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撤！撤！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 穆桂英？穆桂英是谁？
0: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哦，我跟他交过手，他的刀法的确是厉害，不错。他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他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他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田伯夫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2: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是啊，是啊。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嗯，哈将军，
3: 末将在。
0: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是。
4: 萧天佐从十三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 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傅是谁。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傅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傅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
5: 也能充分一点儿。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奶奶费心了。
0: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笑>
4: 好，孙熙听您的。
5: 嗯，
4: 我吃。
5: 来，慢点。
6: 来，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7: 走，怎么回事？
6: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7: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6: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8: 等等，
6: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8: 哦。 果然是同乡啊！

0: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 谢苏大人。
2: 请。你是何人？
3: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2: 来有何事？
3: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2: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3: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4: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市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5: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6: 是。
3: 老太君，
7: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1: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撤，
7: 你们
1: 起来！哎，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驾！
8: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7: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8: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7: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
8: 唉，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9: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

0: 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

0: 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登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都是前头区文用的最好的一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奥多飞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飞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给你10000让你996，那是卷；要给你100000呢，
7: 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
8: 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7: 啊，对吗？啊，对啊，
8: 对，
7: 那
9: 还钱，
10: 还什么钱？
9: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10: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9: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纳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11: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2: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13: 入站两队乘客了，1号到站。

0: 我们的火车搬到一站，冬天的话，高铁的温度能达到零下40度，煮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1: 那爸爸聊一会儿，还不是说想你了，谢谢。
0: 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那还不上进？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0: 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12: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
14: 我在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的，
1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7: 不合适，叫哥，
18: 真的让秋吧，
16: 哥，
18: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6: 哥，
1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6: 哥，
1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0: 瞅你帅，
16: 是不是啊？
20: 真帅，
21: 我也觉得帅爆。
22: 漂浪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拼搏、搞事业，不要跳。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避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 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号至14号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号至14号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张国清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围绕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效开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张国清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加强对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统筹推进安全督导检查、企业普法宣教、全域隐患共治等工作，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2: 当前正值汛期与暑期旅游旺季叠加的关键时段，陵水、山地、景区等重点领域防控压力持续增大。青海省安委办督导组走进海北州海晏县，紧盯水库水利设施、旅游景区等高风险点位，开展防汛抗旱、旅游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
3: 从检查整体情况看，仍存在细节隐患，比如部分陵水警示标识不够醒目，景区部分步道防护设施老化，极端天气游客劝导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督导组将持续跟踪督办整改落实情况，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和景区运营单位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全面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2: 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督导组坚持问题导向、闭环管理，细化整改标准，明确实现要求，督促属地及责任单位逐条整改、逐项消耗，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问题彻底整治。
4: 针对本次督导组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对照问题清单逐条梳理，逐项剖析根源，全力以赴推进隐患整改落地到位，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全、舒适、有序的游览环境，切实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抓实文旅市场和汛期安全督导的同时，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坚持宣教赋能、排查固本，组织应急干部、安全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重点生产企业，围绕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开展入企宣讲、隐患指导、普法帮扶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推广数字化隐患上报渠道，畅通全员监督、全员参与的安全共治路径，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5: 实地排查生产设备、作业防范安全措施等安全隐患，指导企业落实闭环整改，推广生产安全举报、我要拍隐患小程序，引导全员主动排查上报隐患。
6: 公司建立全员隐患排查激励制度，同步也建立了安全积分制，然后充分调动了全员的安全管理和积极性，以重奖励、重激励的形式去激励员工主动发现上报隐患。2026年至今，全场累计排查并完成的一个整改隐患5236条，累计发放的排查隐患奖励资金53万元。
3: 聚焦地毯行业生产痛点与安全重难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现场标准化管控等工作，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2: 立足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全省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重要抓手，通过集中宣传教育、全域排查整治、重点攻坚治理，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前置化解、源头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7: 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0: 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青海迅速响应，主动作为，开展稳就业促就业专项服务，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安心就业。
1: 坚持服务前置、资源下沉，全省各级人社部门联动属地高校，抢抓毕业生离校求职黄金期，常态化开展就业政策宣讲、专场招聘活动，为毕业生搭建高效、精准、便捷的双向供需对接平台。
2: 本次招聘会呢，总共有125家用人单位，有3000多个这个岗位，
3: 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和这个招聘会进行一个对接，而帮助我们在未来更好的就业。
1: 在做实线下招聘服务的基础上，省人才交流中心利用平台优势，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服务，实现线上线下服务双线并行，为毕业生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就业保障。
4: 汇集国企、民营企业等涵盖各行各业的各类优质的岗位，同步配套了免费的职业指导、就业政策解读等服务，用精细化就业服务化解青年求职难题。
1: 为持续放大就业服务实效，夯实就业帮扶成果，全省持续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机制，通过全方位多维度就业服务举措，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毕业生早就业、稳就业、就好业。
5: 持续深化政校企联动，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用心用情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才扎根西宁、建设西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6: 我们与教育部门、各高校联动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统筹整合多方就业资源，完善高校人社就业服务站功能，有效拓展了毕业生就业渠道。
1: 近日，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由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申报的驻守高原青历守护噶日塘秦刻石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项目，凭借其在考古发现、文物保护及文化阐释方面的成就，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佳案例。噶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乡卓让村，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园区核心地带，作为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经国家文物局组织多学科专家审慎研究与科学论证，该刻石被正式定名为噶日塘秦刻石。这一发现彻底突破传统文献对秦朝西部疆域认知的局限，为研究秦代疆域治理、交通路线及民族交往提供珍贵的实物证据。该项目获评全国10佳案例，既是对一线文物工作者无私奉献精神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基的认知与认同。

0: 6月23号至29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青海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1: 本届全国节能宣传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我省同步启动节能宣传月活动，通过播放节能宣传片、文艺展演、主题展板展示等形式。集中展现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等领域的节能实践成果。
2: 今天通过这个活动，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节能小知识。今后我也会带着家人，从一度电、一滴水，为节能降碳工作，出自己的一份力。
3: 聚焦工业领域节能降碳，常态化开展节能监察、能效诊断，推进节能改造与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目前，规上工业能效稳步提升。一批绿色工厂、低碳项目落地见效。
1: 宣传月期间，我省将持续开展节能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多角度普及节能降碳理念，引导全社会自觉养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习惯。
4: 紧盯重点领域节能管理，强化政策。

0: 落地和示范引领，带动全社会持续推进节能降碳，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15号，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隐蔽特征、社会危害及举报途径。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等50家单位参与。
2: 近年来，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隐蔽性强。公安机关严格落实国家打非办工作部署，密切联动金融监管部门，聚焦突出经济犯罪，重拳整治乱象。
1: 宣传活动积极响应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持续净化金融环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对电信网络诈骗、金融诈骗隐蔽性与危害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我们要提高这个金融诈骗的这个防范意识，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5: 6月14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赛事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海东天佑德队坐镇主场迎战海南龙阳队，最终海东天佑德队4-0完胜海南龙阳队。
1: 傍晚时分，海东市体育中心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晚上7点，赛事正式打响，海东天佑德队面对实力强劲的海南龙阳队，全队稳扎稳打，顽强角逐，最终以4-0的比分拿下本场胜利。
6: 今天我们知道海南龙阳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但我们不畏强敌，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当晚热烈融洽的氛围贯穿整场赛事，主场球迷呐喊助威，气势昂扬，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同样热情满满，让竞技赛场溢满温情。
7: 比赛非常激烈，为海东加油，为海南打气。
1: 作为全省群众体育品牌赛事，青超联赛以足球运动凝聚城市活力，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不断推动我省全民健身事业与文旅体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5: 近日，万界金峰青海智算中心项目在海南州共和县启动，该项目既是苏青对口协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海南州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绿色算力产业的关键落子。
8: 该项目总投资40亿元，规划建设标准机架9338架，总算力规模11000匹，建成投运后，年用电量预计达2.43亿千瓦时，可最大限度消纳本地富余清洁能源，打通绿电供给、算力负荷双向联动通道，实现绿色能源与智算产业深度耦合、协同赋能。项目运营主体为万界金峰青海人工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军创投资有限公司控股。作为国家级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可对接金融、电信、商业、航天、遥感、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承接相关行业垂直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应用。据了解，此项目也是青海省首个通过国家首批窗口指导的大型算力项目。此次项目启动是海南州深入落实东数西算战略、深化苏青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海南州立足自身清洁能源禀赋、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算电融合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具备相应示范作用。
5: 海北州门源县用务实举措推动医疗服务窗口下沉前移，不断优化就医服务流程，贴近群众需求，持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9: 在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以往患者排长队缴费、家属来回奔波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效、便捷、智能化的就医结算新模式。自医保、诊间支付、床旁结算便民举措实施以来，医院打破传统就医缴费结算壁垒，把诊室病床变成服务窗口，真正实现让群众就医少排队、少跑路、快办结，切实增强广大群众就医获得感。
10: 现在医院开通的这个诊间支付呢，让我们的患者和病人家属在诊室和病房就能完成费用结算，告别了排队缴费的等待，优化了我们就医缴费的流程，省时又省力，让我们的病人看病呢更加便捷，切实提升了我们的就医体验。
9: 为切实破解群众就医堵点难点， 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作为海北州医银合作机制首家试点医院，于今年一月正式上线医保诊间支付系统，同步全面推行床旁结算服务，以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11: 诊间支付是门诊患者缴费环节的这个平均耗时，从原来的10到15分钟缩短至1分钟之内。床旁结算是出院结算时间平均缩短到80%以上。该举措的推行标志着我县医保支付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9: 从患者追着服务跑到服务围着患者转。门源县医疗机构用细微之处的改变，让就医服务更具温度。这些看似简单的流程优化，不仅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更拉近了医患距离，成为门源县提升群众幸福感的生动助教。
5: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8: 6月15号，青海省首届手工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赛事涵盖裁剪缝纫、抽纱刺绣、剪纸、绒线编织等八个核心工种，吸引全省1160余名职工、非遗传承人、手工创业者参赛。赛事还邀请非遗专家、资深匠人等组成专业评审团队，通过规范公正的竞赛标准，营造崇尚技能、尊重人才、精益求精的行业新风。
9: 近日，青海省公路局在 G310 连贡县组织开展普通国省干线泥石流水毁公路抢通实战化演练。此次演练严格遵循无预告、无预演、无既定处置脚本原则，实景复刻地震强降雨造成国省干线公路全幅阻断、现场通信局部中断的场景。演练队伍高效开展交通管控、淤积清理、应急钢桥架设及后勤通信保障，有效检验和提升了我省公路系统的保通能力。
1: 眼下总投资400万元的西宁市黄原县设施蔬菜生产条件改善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项目计划新建133栋塑料拱棚，同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汇集城关镇、深中乡、巴彦乡的各村经营主体及种植大户。该棚可有效突破季节限制，蔬菜提前40天上市，预计每亩增产3000公斤，全年可累计增收79.9万元。
12: 近日，黄南州泽库县组织年轻干部、青年志愿者及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在麦秀国家森林公园开展育苗生枝成初心、青绿共映黄河青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活动走进科普馆、苗木基地、麦秀河沿线，实地学习高原生态与黄河水源涵养相关知识，同步开展苗木认养、巡河护绿志愿服务，让环保理念进一步扎根于当地干部心中。
5: 坐落于黄南州河南县境内的宁木特黄河大峡谷，迂回奔流的黄河激荡翻涌，撞石成浪，悬空索桥，凌空横跨，碧水环流，勾勒出一幅黄河上游雄浑灵动的山河胜景。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等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在这个高原地区已经工作了12年。我是杂家造部信号工区的工长，然后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

0: 像我们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氧，吸了一个小时左右。毕竟海拔高嘛，小伙子们刚来的像内地的那些，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慢慢的也适应下来了。
1: 高原池，
2: 高原池，
1: 高原池，
2: 高原池，
1: 高
2: 原
1: 池，塞池，
2: 塞池，
1: 塞池哟。
2: 正常，
1: 正常。
3: 大家先把安全带带一下，我们现在出发。
4: 好，
3: 坐好。
5: 这两天下雪了，格乐，慢点。干活的时候也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们今天主要工作的话是春检工作，春检项目有信号机外观检查，包括我们的灯丝电流，还有第二次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6: 47.976，
5: 好，电压正常。这样两位员工工作。为了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处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怠慢。
7: 日常的话就是每天要往返将近60公里，然后每年下来的话会有将近3万公里，就是日常巡视嘛。我们管内设备道岔有13组，轨道电路有40组，然后信号机有36架。我们日常就每一组道岔、每一个端子都要负责检查到位，必须要细心。冬天的话，4、5月都在下雪，作业的时候，这边的天气能达到-30几度，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然后手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
8: 我们工长王福生是一个爱护职工、关爱职工的，又是一个党员，在党员先锋模范发挥作用方面比较明显，同事们都比较爱戴他、佩服他。2020年3月17号晚上，调度通知工长王福生，说让我们要进行应急除雪，然后我们立马紧急出动，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整个战场的道岔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障了高原铁路道岔设备的正常转换和列车行车安全。
9: 我看你们每天都好吃呀，累不？
0: 还行吧，这就这样呗。
9: 这两天下雪了没？
0: 前两天下的，这两天也没下。
9: 发厚。就是，一般又冷，然后你没有那么忙，晚上还得出去。
10: 那不可不留哟，还不说想你了，闺女。
0: 那拜拜拜拜，爸爸拜拜。拜拜，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就回来了，拜拜。
10: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0: 作为一名一线现场信号工，我们始终坚守岗位，精简细修，全力以赴守护信号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 第五站聊聊员陈哥乐，一号到站请求搬动一次。
0: 刚参加工作时，沿线各类信号设备老旧老化，加之高原环境苦寒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如今随着铁路发展迭代，生活保障不断提升，设备也全面升级换代，运行稳定性大幅提高，扎根雪域天路，默默坚守风雨无阻，我们也被亲切称作天路守灯人，用坚守与责任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平安畅通。

我叫郝宝军，我这辈子啊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这台相机呢，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也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张照片呢是《西海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全线开通了，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子，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0: 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0: 哥，
1: 灯哪让搓的？
0: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0: 哥，
2: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啊？
3: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7: 不要笑。
8: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9: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1: 小姐、
0: 朱雀阵，
1: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2: 姐姐，别打岔，别打岔。
3: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2: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3: 姚元帅他中风了。
2: 啊？
3: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2: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3: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彩云，快带我去。
3: 这奶奶。
4: 啊？
3: 姚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2: 别扶我，别扶我，
1: 小姐。
2: 奶奶，我爹他爹。
5: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3: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2: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6: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
7: 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2: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5: 扶他回去，
1: 小姐。走。
5: 哎呀，
2: 哎，没事，行行行，好。
5: 颜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7: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5: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7: 娘，万一有不测呢？
5: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5: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2: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1: 小姐，小姐，
7: 娘
1: 娘
7: 娘

0: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别，小姐，让开！去，去，
0: 小姐！
2: 我知道。
3: 那你知道还怎么做？
2: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3: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伯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4: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3: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2: 放手，你放手。
3: 不让
2: 你
4: 这站住！
3: 桂英，
4: 站！站！
0: 站！小姐，
5: 小姐，
0: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下来呀，小姐！
8: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她绝不留情。
3: 奶奶，奶奶，奶奶，
8: 宗宝，
3: 你快去看看桂英。
8: 怎么？啊？走。
3: 桂英。
0: 桂英，
8: 桂英，
3: 桂英，桂英，
0: 桂英，桂英，小姐，
5: 小姐，
0: 小姐，
5: 小姐，
0: 请您回帐吧，
4: 请您回帐吧，
8: 桂英啊，
0: 回帐，
8: 桂英，
0: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5: 求你，
4: 小姐，
0: 求求你了，小姐，
5: 请您回帐。小姐，
0: 请您回帐吧，
5: 小姐。
0: 回去，
5: 小姐，
0: 回帐
5: 吧，
0: 回去吧，
5: 回帐吧，小姐。
2: 宗宝，我对不住你。
9: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10: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9: 哼哼，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10: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9: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10: 潘冲，明白，
9: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10: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9: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10: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9: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10: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9: 去吧。
10: 告辞。
9: 哼。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6: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

1: 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甄义轩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
2: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4: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5: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3: 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6: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3: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6: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3: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6: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3: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3: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7: 老太君，
8: 奶奶、婶娘、
9: 桂英啊，
8: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9: 好好好，
8: 婶娘，快坐。哎，
9: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啊？
8: 没
9: 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8: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9: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8: 哎，
9: 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8: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10: 奶奶，
8: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

0: 干了不少奇事儿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1: 言之有理。
0: 哼哼，
1: 哈哈哈哈，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陆羽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2: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和他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0: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1: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0: 这样下去，玉辽前景不妙啊！
1: 哎，正因为如此。
2: 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3: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圣旨到。穆桂英接旨。啊？
2: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谢圣上。佘太
1: 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1: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

0: 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1: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2: 请
0: 请
2: 请穆元帅。

0: 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 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
2: 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
3: 报，
4: 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哪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5: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哎，宗宝，爹爹。 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嘛。
2: 好。
3: 嗯，
2: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4: 是。
2: 来，奶奶。
3: 嗯。
2: 来。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唉，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严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

0: 非常感谢他，末将一定把话带到。告辞。好。马都尉，
1: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1: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1: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的确名不虚传。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
0: 可不是吗？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呀。
1: 知道知道。这个，这是点牛肉干。
2: 撩拨你无米之炊啊！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1: 谁让咱俩是老乡呢？谢谢将军。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1: 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2: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1: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2: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3: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
2: 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恩师，
3: 那您说怎么办？
2: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3: 遵命。
2: 等等。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3: 也告诉他们。
2: 切不可渲染，
3: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
2: 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3: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
2: 拜托了，潘大人。
3: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4: 恩师，你我大业在此一举。
3: 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
5: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5: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6: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7: 圣上驾到！
8: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众外卿平身，
9: 谢圣上。
8: 刚才听诸位。
7: 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10: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7: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10: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7: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
10: 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11: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2: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10: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12: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7: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12: 奴才遵命。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

0: 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1: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0: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 好。
2: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用起来超级简单。

0: 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

0: 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那个单木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7: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8: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
9: 这条路。

0: 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是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0: 叫哥。
11: 哥，
2: 在哪辆车吧？
1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 是不是？
11: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1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别闹了啊！
1: 哎，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2: 思考？思考什么呢？
0: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2: 108阵是吧？
1: 哎，你干什么呀？
2: 108阵！
1: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求你了！
2: 我不
1: 闹着孩子，
2: 我不，
1: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2: 我不。
1: 哎呀！
2: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1: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2: 哎，来，坐下。
1: 哎呀，你干嘛？
2: 我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1: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2: 哎，
1: 好了，
2: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1: 哎
2: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1: 你没事吧你？那个扶你起来吧。
2: 我自己能起来。
1: 来，你真没事啊？
2: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1: 哎，我这。
3: 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0: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1: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0: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2: 都走规范点
3: 儿！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4: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5: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3: 怎么？
5: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6: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5: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4: 元帅，这是为何？
5: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4: 那元帅的意思是？
5: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7: 佘太君，
8: 坐下说。
7: 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8: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
7: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8: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7: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9: 听口令，杀！杀！杀！杀！
10: 懒懒洋洋，练也白练。
7: 停停停，歇会儿吧。
9: 休息。
11: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7: 要是，
11: 元帅，娘。
7: 姑姑七娘有何事？
11: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7: 对，二位请坐。
1: 拜见元帅。
4: 拜见元帅。
7: 二位将军有何事？
1: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7: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1: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4: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8: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

0: 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 在。
0: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1: 孙媳遵命。
2: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关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1: 来，多
4: 哎
1: 吃点
4: 呀，皇
1: 啊。
4: 上啊，
5: 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4: 谁说不是呢？
5: 哎呦，是啊，
4: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5: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4: 是
5: 是，
4: 啊，哎呀，
5: 我看一下。
6: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1: 怎么了？
7: 气死我了！
1: 谁惹着你了？
7: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1: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7: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7: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4: 我去了。
1: 去。
8: 臣受命前来。哦，
9: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

0: 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0: 嗯，
1: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0: 嗯，
1: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0: 嗯，
1: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0: 嗯，
1: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0: 嗯，
1: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鬼影、
1: 啊、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
6: 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6: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

0: 圣上，
1: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0: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1: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0: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0: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0: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3: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1: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1: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1: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1: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他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他的路数的时候，他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

0: 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2: 圣上分析的极准。
0: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严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4: 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1: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5: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4: 是啊，
6: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6: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

0: 真可谓任人唯亲呐。
1: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2: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3: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吓跑了。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

0: 现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2: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3: 太有食欲了
2: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 没错。
2: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1: 来
2: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2: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2: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2: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2: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

0: 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1: 太有食欲了
0: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
2: 好？
0: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哎，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2: 是
0: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
0: 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1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7: 你大爷！
1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么不合适的？
1: 叫哥，
2: 哥，
3: 真的让车吧，
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4: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5: 是不是？
0: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

0: 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1: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9: 是不是？
6: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1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潘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
1: 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0: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

0: 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2: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4: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7: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0: 韩信，
8: 魔将在，
0: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10: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11: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0: 哈比赤，
3: 穆将在。
0: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3: 好，穆将说。
8: 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6: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8: 元帅，
12: 这骂人也。

0: 马上，加油！加油！加油！好啊！好啊！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1: 元帅，我们也去。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0: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好，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哎！
1: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遵命。好。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 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哥，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好，好，好，有点悬，好好学着点吧。好，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
2: 就带兵出城，跟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1: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
2: 啊！欧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1: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就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躲远点。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哼，
1: 他的老大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2: 对，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0: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
2: 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3: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4: 桂英啊，
5: 穆元帅，
4: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
5: 坐，爹坐。
4: 好。
5: 爹，身体可好些？
4: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 才是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
5: 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笑>萧
4: 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5: 嗯，
4: 桂英啊，
5: 哎，
4: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5: 攻城。
4: 对，攻城。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
6: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4: 我看过。 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
5: 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7: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5: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 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0: 宋元帅，呀，你看
1: 怎么办呢？这
2: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是
0: 是是，
3: 走了，爹，
0: 走
1: 走。
4: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5: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6: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4: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5: 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快
3: 往边上放啊！那边，
4: 快，
5: 快点，快！
6: 杨将军，
3: 快！哎，慢点，慢点，
4: 快！
3: 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6: 杨将军，杨将军，
3: 注意安全啊！
6: 杨将军，
5: 好。
6: 小姐，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5: 好，
3: 这儿，这儿，我这忙着呢。
6: 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5: 快点，
4: 快，
6: 快，
4: 小心！来这边。
3: 桂英，啊不，
7: 回来了。
3: 穆元帅，
7: 干嘛这么叫呀？都叫生分了。
3: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7: 是干嘛呀你？来，
3: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7: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3: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7: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3: 你是不是疯了？
7: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
3: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7: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3: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7: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

0: 木皆兵
1: 了。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0: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1: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0: 吃饭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2: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1: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5: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3: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1: 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5: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 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
1: 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0: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

0: 过来跟朕谈这些话的，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嗯，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你预料的要严峻得多。嗯，
1: 他
0: 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1: 哼，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1: 难道你不以为？
0: 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的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2: 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3: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 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
4: 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是，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3: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

0: 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月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

0: 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给你10000让你996，那是卷。要给你100000呢，
6: 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
7: 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5: 啊，对吗？啊，对啊，
7: 对。
5: 那
8: 还钱。
5: 还什么钱？
8: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5: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8: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纳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2: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0: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9: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

0: 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你干嘛？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1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的！
7: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7: 叫哥。
4: 哥，
18: 咱买辆车吧。
4: 哥，
1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4: 哥，
1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1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我跟你算。
0: 是不是啊？
4: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8: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

0: 可是
1: 黄伯，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伯，我哥在前线可好？
0: 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伯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1: 我
0: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1: 他还好吗？
0: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伯，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伯也为你们惋惜呀。
1: 黄伯，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0: 哟，郡主。
2: 姑姑。皇兄。公主也在啊。
0: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
2: 啊，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0: 是。郡主请坐。
2: 哎，
0: 郡主来有何事啊？
2: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0: 嗯，
2: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0: 请说。
2: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
0: 嗯，
2: 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0: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2: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黄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0: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1: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2: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1: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0: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真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知道就好啊。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 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1: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壮悲而死。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
0: 圣上，不妨再去一趟。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0: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
1: 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
0: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1: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寻，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1: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木柯寨的穆桂英。谢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 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1: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0: 信任？朕该信任谁呀？
1: 大是大非。
0: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1: 圣上。 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0: 贵人。

0: 报！
1: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2: 呈上来。颜云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啊。
0: 无稽之谈，
2: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0: 城中情况如何？
1: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2: 速回皇宫。
1: 是。

0: 为何如此惊慌啊？
1: 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娘，桂英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0: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1: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2: 圣上，您可知道自爆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臣没有猜错的话，是亲辽内奸干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3: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2: 圣上，可是
3: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2: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3: 记着，民心不可欺呀。
1: 娘，娘，看这个。
0: 真好看啊。
4: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0: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4: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5: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4: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5: 台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4: 遵命。
6: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程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圣上，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1: 谢圣上。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2: 是。
1: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
3: 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4: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1: 不是老身挂帅。 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0: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
5: 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6: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7: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5: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
1: 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5: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哈哈哈哈，
1: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 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跳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5: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1: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 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3: 少老太君。 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
8: 嗯，
3: 我们以试高低。
9: 对呀，
10: 请上出题吧，
9: 比试比试。

0: 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1: 哼，哎，这是。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逢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0: 圣上，
1: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0: 可是，
1: 朕知道。 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
2: 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圣上早日把穆桂英的命赐给穆女人挂帅，圣上早日把穆桂英的命权，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 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摆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1: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3: 是。
4: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
3: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
5: 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6: 啊，这……
5: 快快去呀！
7: 啊，是。
8: 哎，这咋了？哎，你看他家。
9: 怎么挂着白的了？这是死了吗？这是谁死了？哎，他们家全死了。
10: 活着了？
11: 这是不是要战死了？
12: 再高点儿！
13: 这田伯府怎么挂起白帐？
14: 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5: 不会吧？
16: 这是杨家死人了啊！
17: 这可是大事啊！
18: 来，过来，听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9: 是，怎么办呢？这怎么办？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13: 报。
18: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13: 走了不少。
18: 是，圣上。

0: 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1: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0: 啊！去了天波府？
2: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1: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3: 挂满了白帐。
4: 哎呀，这
5: 是你看，
4: 他可怎么挂白帐了？
5: 是啊，
4: 你看，看你
6: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
4: 是啊，是啊。
7: 哎呀，是不是谁战死了？
4: 哎呦，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8: 这会是谁呀？
6: 太君，
4: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6: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4: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9: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4: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9: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国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4: 啊！这怎么办呢？
9: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4: 啊，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6: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4: 就是啊，
5: 就是啊，
4: 是啊。
9: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4: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0: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9: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0: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4: 谁呀？
0: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10: 呼延赞。
9: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0: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2: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0: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干什么？八贤王啊，
2: 圣上。
0: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

0: 你去劝说劝说啊！
1: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0: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1: 好。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3: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6: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

0: 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啊，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1: 谢谢。
6: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

0: 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

0: 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4: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7: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

0: 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我再告诉你，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4: 叫哥，
9: 哥，
5: 能买辆车吧？
9: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12: 是不是？
9: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你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能买辆车吧？
6: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12: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1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1: 哼。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

0: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1: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0: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1: 你真想出山？
0: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做博弈之人呐。
1: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0: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1: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1: 八贤王。
3: 护眼老将军。
0: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0: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1: 哎，八王爷请。
3: 好。
1: 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1: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

0: 沐浴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他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
2: 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3: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4: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哈哈哈哈哈！
5: 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6: 哦，快请，快请。是。
2: 宣呼延将军觐见。嗯，呼延赞，拜见圣上。
0: 嘿，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谢圣上，
2: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7: 拜见呼延老将军。
0: 好好。嗯，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6: 多谢惦记啊！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辅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8: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0: 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8: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
6: 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9: 圣上圣明。
6: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9: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6: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10: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哈哈哈，
6: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6: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10: 遵命。
6: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笑>
10: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6: 啊，
10: 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是，圣上。
11: 桂英啊，
10: 哎。
12: 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13: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啊。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
10: 正是。
13: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
10: 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你爹看呢，眼下形势严峻，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她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 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

1: 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2: 爹，
1: 再说，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2: 在。
1: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2: 我知道了。
1: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2: 这可是太君旨意。
1: 那倒不是。 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2: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
1: 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老太君事到汴梁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
3: 圣上又推出了别人。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目的只有一个：击退辽军。告辞了。哎，哈哈，
1: 老太君，
3: 呼延老将军，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2: 见过呼延老将军。
3: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呼延老将军，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4: 来，请。啊，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2: 正是。
4: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了。
1: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4: 这是您孙媳妇，我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3: 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4: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燕昭啊。 你现在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3: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4: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当年呼延老将军

0: 参战就有八十余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1: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得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
2: 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胡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3: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2: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嗯，来，你仔细讲讲。
4: 好。
5: 奶奶。
0: 啊，
5: 老太君。
0: 哎，
5: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那当然啦，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姨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4: 好啊，
0: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
2: 你肯定能赢，真的。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儿遵命。
5: 谢武伯。
2: 武伯。
0: 滚！好！桂英，哎，咱们俩试试，比试比试。嗯。
6: 干爹，你有喜啦！
7: 呸！那是个男人说的话吗？那是你姐和姑爷的。哦，哎呦，又出事喽！啊，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 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又跟人比？嗯，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6: 不知道。呼延赞。
7: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哦，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6: 就是，
7: 都不嫌，嗨。
8: 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9: 讨厌。
8: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 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嗯。
10: 哦，
8: 老太君，坐。
10: 呼延老将军，
8: 坐。
10: 哎。
8: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

0: 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1: 胡言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2: 老太君。
1: 我跟你孙媳妇儿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3: 胡言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1: 胡言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2: 玩一把？
1: 嗯，
2: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1: 嗯，
0: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1: 我不怕您欺负我。嗯，
0: 听见了。
1: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娘，你还是看呐，这
2: 舞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帅
1: 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2: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请赐教。太君呐，
2: 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3: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1: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3: 呼延老将军，请好，比就比。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2: 老夫一直编。 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3: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霍岩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胡言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手。

0: 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1: 穆国，还不敲锣，快点
2: 啊！
3: 呼延老将军承让了，
4: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备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

0: 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不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

0: 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2: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这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

0: 南极址，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

0: 虑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被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啊，那个，这个单木睡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5: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6: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4: 下面有请。

我叫郝宝街，我这辈子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这台相机呢，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那就是照一张呢赏一张，就非常珍惜。这张照片呢是《青海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全线开通了，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子，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就非常勤劳，太不上进了。
1: 你工作不就是为了生计？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3: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定任务？
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5: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商量。
2: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的！
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3: 叫哥。
2: 哥，
7: 咱买辆车吧。
3: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3: 哥，
7: 不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算，
3: 是不是啊？
1: 真
3: 帅！
7: 我也觉得帅爆。
3: 得拼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9: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1: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0: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于常人不同。不瞒您说，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
2: 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嗯，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嗯，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 布阵阵法为天门阵。嗯，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前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3: 老夫选正。好，
2: 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哎，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
3: 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啊！穆姑娘，老夫
0: 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3: 呼延赞，穆桂英。
2: 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3: 是，
2: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宴兵台，静候二位。
0: 在延兵台上一比高低。是，请。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好。
2: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

0: 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1: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2: 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3: 用不知道。
2: 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
3: 锣鼓阵？
2: 对，你想想，咱木柯寨的女兵啊，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
3: 看了。
2: 有彩云，有巧巧，
3: 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
2: 对，你再听那动静，吓人呐！啊，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咚啪，咚啪，咚不隆咚啪，咚啪，咚的咚，咚的咚。咚咚，哒隆咚啪，哒隆咚啪，咚啪咚哒隆咚咚咚，哒隆咚啪。
3: 好，
2: 就赢了，
3: 赢了。
2: 你说这呼延赞也是，他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
3: 阵，
2: 他一定是牛马阵。
3: 牛马？
2: 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点活，你姐小时候他都干过，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赢了。
3: 好，
2: 笑一个。快，等会儿我搜嗓子呢。笑。给你姐拍拍手。舒服爽。
4: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0: 哎，
4: 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4: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0: 计时开始。

0: 好。
1: 呼延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2: 看咱用什么阵法。
3: 小姐，你看，
4: 聂。
3: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0: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霍岩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比战结束，请。二位辛苦了，
1: 老太君。
2: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老夫虽胜。 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
0: 十分佩服少夫人。嗯，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2: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

0: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哎，干爹，你这是咋了？
1: 哼，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
1: 来。我
0: 告
1: 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
1: 切，什么擂呀？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儿？
1: 咋回事儿？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猎猎，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嘿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
0: 哎，
1: 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
0: 喜事
1: 事
0: 儿，
1: 儿，你姐
0: 啊，
1: 挂帅了！
0: 我姐
1: 对，
0: 挂帅了！哎呀，
1: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字？
0: 木，
1: 你有长进。
0: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木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

0: 帅。
1: 好，
0: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0: 宋呼延老将军。
3: 穆元帅，末将岳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4: 穆元帅，末将岳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5: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6: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6: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3: 穆元帅，
6: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3: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6: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3: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6: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7: 说的是。
3: 是，穆元帅。
6: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8: 在
9: 在。
7: 小姐。
8: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7: 穆元帅。
8: 穆元帅。
6: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0: 来无影，去无踪。
6: 去吧。

韩将军，苏御史，怎么？王将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 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0: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观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1: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0: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2: 就
1: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0: 末将明白。
1: 嗯，
0: 告辞。
3: 王监军这招棋真是一招致命。
0: 嗯，
3: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
0: 嗯，
3: 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0: 嗯，
4: 末将遵命。
3: 秦乃将军，
5: 末将在。
3: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5: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3: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5: 末将听命。
6: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8: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

0: 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

0: 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4: 叫哥。
10: 哥，
5: 咱买辆车吧。
10: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0: 哥，
5: 我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12: 是不是？
10: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2: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3: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2: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一直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

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3: 叫哥。
0: 哥，
5: 真的让车吧。
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0: 哥，
5: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0: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7: 不要跳。
8: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9: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最几天我省南部多地降水频繁，那么从今天开始降水范围将会扩大到全省大部，其中呢在海西东部以及青南这一线呢可能还会有大雨出现。那么本轮降水主要集中时段将会是在17号凌晨到17号夜间，为此在清晨青海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图中这些颜色较深的区域累计降水量较大，期间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即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听到如货车重卡般的轰鸣声，这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再发生山洪时呢，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去跑，而是要向着沟岸两侧的高处去跑，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西宁大部、海东大部以及门源的部分地区将会是多云或阴以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其中呢，在海西东部、果洛北部以及祁连星海、共和、曲麻莱、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出现。到了明天的白天，全省大部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海西东部、果洛南部以及祁连、共和、冈察、星海、达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扫描二维码，您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3到24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12到21度。海东阴转小雨，15到26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5到26度。德令哈小雨，9到16度。共和小雨，11到17度。海燕小雨，8到19度。玉树小雨，8到18度。马庆小雨，4到14度。铜仁小雨，12到24度。格尔木小雨，10到20度。明河阴转小雨，18到27度。芒矮小雨，7到21度。都兰中雨，9到12度。乌兰中雨转小雨，7到17度。大柴旦中雨转小雨，7到14度。贵德阴转小雨，15到23度。九至小雨，6到13度。尖扎阴转小雨，15到23度。河南小雨，6到12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13到24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

避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却能贴得更近，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吴晓军、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全景展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的发展变化。
1: 2026年全省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吴晓军、罗东川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集中安置点景阳镇经冲应急避险中心，了解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经验做法，查看项目选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走访慰问搬迁群众。他们指出，要实施应急避险点标准化改造，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进一步织密织牢基层应急防护网络，压实换届期间的防汛责任，通过业务培训老带新等有效方式，切实提高新任干部的应急处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

0: 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解决好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过上踏实安心的幸福生活。在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西区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吴小军、罗东川查看西宁市低空制航应用平台和应急物资智慧仓储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物资定期轮换和设备保养维护，全面梳理掌握可调用的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拓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各部门各行业在自然资源管理、地理数据采集、城市治理巡查等领域的多元需求，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吴小军、罗东川在调研中强调，近年来我省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群防群治作用，严格落实监测巡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把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全面细致排查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参加。
1: 随着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全省道路交通客流车流显著增多，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规范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和游客出行安全稳定，我省交通执法部门集中力量开展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在西宁西收费站等重点通行卡口，执法人员实行全天候值守，对过往客运车辆、旅游包车逐一核验资质，核查载客情况，重点排查无证营运、违规载客、超员超载等安全隐患，严把出入关口，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2: 我们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七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0: 我省结合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主要集中在109国道、京藏高速、西九公路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客流密集重点路段，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
3: 一方面加大联合执法的频次，常态化开展全覆盖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旅游客运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也同步压实客运企业的安全生产第一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源头化解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双向发力，夯实旅游客运行业的安全运营和服务提升的根基。
0: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非法营运、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执法部门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结合行业举报线索锁定违法车辆轨迹，通过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在西宁、海东、海北及青甘环线重点景区周边开展集中查缉。同时，针对跨省旅游客运违规隐蔽性强的监管难点，我省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联动会商、互通信息，严格排查入侵外地旅游车辆，落实问题通报，整改复核闭环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跨省道路运输安全风险。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震慑了非法营运乱象，规范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4: 下一步，专项行动将继续紧扣保合法打非法的核心任务，严查各类非法违规行为。同时，我们还将依托12个全省旅游旺季公安交通联合执法服务点和18个交通运输执法便民服务站，与暖心服务与执法监管，以更精准的执法、更贴心的服务，筑牢旅游旺季道路客运行业安全健康运行屏障。
0: 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

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淬炼，以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性锻炼作为中

0: 担当作为，以履职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努力办好常委会实践实事，要严守纪法底线，以清廉本色彰显正确政绩观。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部门风清气正，创造真实业绩。
1: 今天，青海省安委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
0: 活动采取省州市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覆盖的方式进行。现场设置安全生产集体宣誓、安全吹哨员经验分享、沉浸式互动体验、装备展示与安全咨询等活动，
2: 面向企业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隐患自查自救知识，切实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0: 安全宣传咨询日作为安全生产月的关键节点和核心载体，是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全社会安全素养的重要抓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全省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整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3: 我们将全面分析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靶向发力补齐短板，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执法检查的频次，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聚焦监管力量、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完善体制机制，深化安全教育、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和西藏台共同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全景展现这条世界海拔最高铁路20年来的发展变化。此次行动是青海台深化媒体融合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是打破壁垒、聚合力量、协同作战、探索重大主题宣传的全媒体呈现。
0: 6月8号15:53，随着北京至西宁直151次列车始发，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启程。慢直播采取多台联动方式，北京、上海、广东、重庆、西藏和青海广播电视台分别派出主持人，在各自始发城市的列车上参与相应路线，共同完成这场跨越万里的接力慢直播。这种跨区域多平台的协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5: 我们在歌唱祖国的热闹氛围当中开场，火车从华北平原出发，一路前往黄土高原，再到青藏高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采访到了陪伴这条铁路走过20年的乘警，去天水完成自己10年之约的旅客，还采访到了一直坚守在岗位的列车长、列车员，还有厨师等。这22个小时，2000多公里，不仅是一段旅程，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天路承载的山海连接与人间温情。
6: 三个感想，首先特别感慨，车轮滚滚向前的背后呢，是咱们中国交通的巨大的变化，更是东西部越来越近的这种温柔的连接。其次是感动，伴随着列车的一路向西，我们看遍了江南烟雨、中原厚土、关中古韵，最终邂逅到高原的辽阔。窗外流转的是山河胜景，而车窗以内藏着的是人间温情。比如最让我动容的是在采访当中遇到的几位重返青海的上海老制边人，他们跨越50余年再赴高原，慢车前行的奔赴当中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家国情怀啊。而另外呢，还有一点点感悟，就是上海和青海之间双向奔赴的物资、人才、文脉流转，让这条铁轨真正的成为了一条共富路、连心路和振兴路。一趟金策天路串联起了山河万里、岁月变迁，更见证着东西同心携手共生的中国力量。
7: 您看我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就应该能猜到我参与的呢是这次五路慢直播当中最特别也是里程最长的一条线路，是从广州到西宁的直264次。 可以说这是一条神奇的蓝色。

0: 色天路，20年这条天路让我们的南海之滨和青藏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感受到了它带给我们青海的改变和机遇，为这条高原天路的发展成就点赞。
1: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天路漫直播当中，在这几天的直播中，我看见了沿途的经济快速发展，看见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青藏两地能够像我们的青藏铁路一样，心手相牵，共同发展。扎西德勒。
2: 本次天路漫直播采用五线接力方式，直播团队分别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启程，一路向西汇聚青海西宁，最后抵达西藏拉萨。五条线路穿越15个省区市，行程11000公里，纵贯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程陪伴式直播，不做剪辑，不加滤镜，充分展现钢铁巨龙幸福哈达之上最鲜活的风景和最真实的故事。
3: 这几天坐在演播室里，与其说是一次直播，更像是一场跨越空间的陪伴。在参与直播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其实是慢下来的力量。很多网友留言说，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就像在看自己的心事被慢慢抚平。天路漫直播不仅是在看风景，更是在看一种精神。20年前的筑路者把铁轨铺进云端，今天的我们用镜头把这一份坚韧和希望带给更多人。能把这一条幸福路、团结路的故事讲给全国观众听，是我职业生涯里特别珍贵的一段经历。
4: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时长非常的长，做到了连续10天24个小时的不间断。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慢，主打一个陪伴。铁路走到哪里，我们的镜头就拍到哪里，让大家沉浸式的随着铁路沿线来感受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在技术上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和尝试，依靠这个多路的这个聚合设备。结合有线、4G、5G 等多线路来保证整个画面的这个稳定。
2: 就在五路漫直播全力推进的同时，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的另外两个板块，22集人物微纪录片《天路人物志》也在青海卫视地面频道和新媒体平台精彩呈现。5集 4K 超高清纪录片《天路风华》正在抓紧后期制作。纪录片用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以一人一物一世界，记录那些平凡的伟大、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倾情展现着一条天路通向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的意义。
5: 我们想做的呢，不是一部堆砌数据的成就片，而是一次对人的深情凝视。青藏铁路通车呢，已经20年了。最动人的不是铁轨的延伸，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浇筑的精神海拔。我们把镜头呢对准冻土上的坚守、车厢里的温情，还有工区里的互助，记录平凡中的不凡。这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献上的一份有温度的时代答卷。
2: 此次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媒体深度融合关键之年推出的重点创作项目，由青海卫视新闻中心、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网络台专题部等部门组建100人的工作团队共同策划实施。从6月8号起，天路漫直播已在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上海台看看新闻客户端、重庆华龙网、重庆台第一眼 TV、 西藏卫视家、珠峰云 APP 等新媒体平台上线。截至记者发稿时，收看数据已超过1000万人次。之后，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所有产品将同步推出汉语和安多藏语2个版本。此次大型全媒体行动不仅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打破传统部门界限、实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的具体实践，以融媒体改革赋能重大主题宣传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国多家广电媒体携手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探索。今天，西宁市大十字新华书店文旅综合体建设项目在原址奠基开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承载几代青海人文化记忆的城市文化地标迎来全新升级改造。大十字新华书店是我省老牌书香阵地与重要公共文化服务窗口，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图书卖场。本次新开工建设的文旅综合体项目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将整合阅读交流、文化展示、文旅融合等多元功能，着力打造兼具本土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风貌的青海城市文化会客厅。
6: “十四五”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高原

0: 生态区位与特色农业资源优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支撑，推动全县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提升，绘就现代化发展新图景。
1: 在西宁市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智能温室精准控温串果番茄长势喜人，园区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布局高端果蔬种植、良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等核心板块，打通种苗培育、规模种植、冷链外销全链条。近年来，大通县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布局标准化种植基地、现代化设施园区，发布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绿色种植团体标准，成功入选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2: 稳固粤港澳大湾区供港蔬菜渠道，持续扩大外销规模，继续做好数字化草莓植物工厂建设，依托番茄、草莓、育苗三大特色中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完善产业布局。
1: 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富民增收，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的落地运营，为更多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稳定就业的增收平台。大通通过常态化技能培训、稳定岗位供给等方式，带动周边传统农户转型为懂技术、会管户的产业人员。
3: 在这里学到了温室种菜、育苗管护的专业技术，让我们从普通农户转变为技术工人，收入有了保障，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1: 现代果蔬产业点亮大通现代农业，标准化畜禽产业升级则延伸了县域农畜产业全链条发展。在大通丁氏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规模化的产能、规范化的运营、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破解本地畜禽养殖分散、加工粗放、附加值低的局限，
4: 全力延伸高原畜禽全产业链，深耕肉类、精深加工领域，做好青海家宴、牦牛宴以及各类熟食制品、高原特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大通牦牛、祁连山牧场等品牌，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大通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1: 产业赋能，富民增收。如今的大通补齐产业短板，放大特色优势，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5: 天天还自上钱还收入，这个家门口干活就日子越来越好了。
1: 以点位突破激活全域动能，以特色产业夯实振兴根基。大通县正以实干笃行，深耕高原沃土，以科创绿色富民多维赋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乡村增美、农民增收，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6: 立足现有产业根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严守粮食安全和防反品底线，壮大冷凉蔬菜产业，扩容供港基地，完善冷链体系，深耕粤港澳外销市场，延伸牦牛造羊全产业链，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擦亮县域特色农畜品牌，努力打造青藏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西宁南京菌创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西宁举行。联盟首批吸纳菌创企业19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特色优势领域。组建该联盟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积极举措。联盟将整合集聚两地菌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青海油田油气工艺研究院持续推广智能泡排工艺，推动泡排治理由人工间歇向智能化、精准化、连续化作业转变，实现全天候自动化精准加注，大幅延缓气井自然递减速度，气井生产更稳定，现场运维更高效。截至目前，色北气田应用井已达162口，单井日均维护气量达125万方。
8: 近日，果洛州州长杯暨第八届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开赛。来自全州6县的青少年足球代表队将在比赛中切磋球技，增进友谊。开幕式还为护果红领巾足球学校揭牌。 该足球学校将作为上海对口支援果洛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为当地热爱足球的青少年

0: 少年提供更专业的训练指导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1: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我叫郝宝军，我这辈子啊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这台相机呢，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也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张照片呢是《西海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全线开通了，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子，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0: 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0: 刚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

0: 不断开创新局面。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

0: 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建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三座塔式光热区和一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

0: 乌干达连续十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了，我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呢，唯一最遗憾的就是以前那个老火车站在的时候，哎呀，那排起长龙的拐着弯的排啊，一直排到八匹马的雕塑。过去那排长龙，现在呢用手机买票，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把那会儿照片拍出来跟现在比一下。我叫郝宝军，单位同事呢都叫我郝叔。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去年刚退休。我这辈子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做了个显影罐，用三合板制作了一个曝光箱，在厕所里冲洗照片。后来上了班呢，我用那个奥林巴斯呢，是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等说是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那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一台索尼21呢，是我2007年买的，伴随着我去了很多地方，青藏线啊、工区啊，包括一些景区啊，我都用的，跟了我快20年，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这张照片呢，是《星海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但是我走到隔壁车厢呢，我就看着这个老火车上那个小姑娘拎着那个送水壶，挺吃力的给旅客倒水。

0: 当时我还挺想，我想帮帮他。后来一想呢，我身边有相机，我说我还不如去给他拍个照呢，给他留个念啊。我拍的这张照片呢，是2007年拍的，藏族旅客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去，铁路没开通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方便，他们第一次上在火车上来，父亲把这个面挑起来，这孩子呢就伸着舌头，就想立刻就吃到嘴里边去。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西宁至北京那趟车上。啊，我拍的那会儿的餐车呢，就属于是烧煤的。你看这上面烧的那个黑印儿，这个厨师在清理台面。再看现在呢，你看这炉子现在也是不烧煤了，这属于那个电磁炉的那种。所以说，你看这比以前也干净了，烟囱也没有了。退休前，我在餐车上搞餐饮服务工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干好我的职业之外，利用休息时间。我为乘务员拍一拍照片的工作的场景啊，还有就是旅客在车上欢天喜地啊、高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照片。
1: 赵一哥，
2: 好，到这儿等一下啊，
1: 看看怎么着？啊，
3: 好处照的好。
1: 我热爱生活，我也热爱照相的啊。
4: 一二，哎，你这个拍的好，这个有故事感。
0: 2006年7月1号，西宁到拉萨呢是全线开通了，我换了数码相机，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只能直接看到好坏，都不用冲洗，还是很方便的。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了。我拍了有30多万张照片，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火车会变，车厢会变，但人眼里的光一直没有变。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0: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给你10000，让你996，那是卷；要给你100000呢，
3: 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
4: 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3: 啊，对吗？啊，对啊，
4: 对。那
5: 还钱？
2: 还什么钱？
5: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2: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5: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

0: 定代表人就叫纳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1: 即将播出《凡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完了，背完了。
1: 背完了吗？
0: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
1: 我
0: 了。
1: 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0: 哎，爸爸回来了。
2: 哎，
0: 哎，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2: 能吃吗？
1: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好吗？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2: 吃吧，重来。哎，

0: 这女的真要动你吗？就这么绝呀、啊，这个女的，不是凭什么呀？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呀？你也是，这个事儿我老早就跟你说，它是个事儿，是个事儿，让你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弄？工作保不住了，咱家怎么办？我还没找着工作呢，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就那么点存款。反正这个女的也是够狠的，凭什么呀？她老公出这个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为公司付出了15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她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好，没事，
1: 行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宝贝，
1: 有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我不稀罕，有我老婆挺我，够了。
0: 不是什么职位不变期，
1: 是不变。
0: 不是，
1: 你没说对啊，
2: 我没说呀，
0: 你
2: 我没说
0: 回家吓
2: 什么，你没说
0: 我
2: 过什么。
0: 爸爸讨不讨厌？你说，
2: 我什么都没说
0: 干嘛呀？你这事吓
2: 我，
0: 我
2: 觉
0: 你
2: 得
0: 给儿子吓的。爸爸坏是不是？爸爸坏是不是？你看，你看，你看，哦，没事没事，不是冲你，
1: 来来，你坐，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0: 真没事儿。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2: 就很简单，
1: 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就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0: 真假的
1: 啊？
0: 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秦玲玲还行啊，
2: 还行，
0: 柔软气度，
1: 不是咱想象中那样，可以。
0: 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老公厉害，任何危机瞬间就能化解。
1: 感觉怎么？
0: 真的，我现在就是我刚才急哈，我这个就有点急。
1: 哎呦，看你急，我心里急的挺好。我一看
0: 这谁呀你啊？
1: 不是我有时候喜欢看你紧张，你一紧张吧，我就觉得
0: 你也高兴了是不是？
1: 哎呀，你看妈妈一紧张多可爱，是不是？
0: 可爱，我血压都要升高了，你就不拿这个事儿吓我。急死我了吧？
1: 没事，
0: 你不能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
1: 好，没啥子，不能坐着，这开玩笑。
0: 爸爸坏死了。
1: 咱算是怎么，这算是躲过一劫啊？那咱周末，我刚才想把弟弟妹妹叫过来，放松热闹一下，特别把我弟弟叫来了，我给人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哥哥都面对着什么，哥哥是怎么化解这些的。
0: 呵，这给你嘚瑟的，还给人上课。
3: 其实啊，你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您啊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4: 好。
3: 哦，对了，这个呀、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4: 好。
3: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4: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都没问题。
3: 另外啊，之后你还是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4: 好，
3: 那我就先走了。
4: 好，辛苦了。
3: 祝贺您喜迁新居。
4: 好，
3: 走了。
4: 好，再见。

0: 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你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什么意思啊？

0: 我来弄。
1: 不急，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0: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先回去吧，免得一会儿该堵车了。
1: 行，姐，那我先回了啊。
0: 啊。
1: 哎，那我走了啊。
2: 走，张姐，慢点啊。
3: 拜拜。
4: 嗯，小叔小燕阿姨来了。
2: 你是不是在门禁里看你小叔给你带礼物了？
4: 可大了，那么大。
2: 可大。
4: 电梯上，小叔小燕阿姨想死你们了。
5: 哦。哎呦，我也想你了。
2: 来啦。
5: 哇，
2: 来啦，你看看，你
5: 就来了。大爷也想小爷爷啦。
2: 来啦。
6: 来的正好。快起锅了，
7: 月月，你是更想小叔还是更想小月阿姨啊？
4: 当然是更想小月阿姨了。
8: 小叔我都快十年了，
5: 是吗？来，嫂子，
0: 哎，
5: 给你帮忙吧。
0: 谁来了？哎呀呀，你出去坐。
9: 这谁来了？
0: 出去坐，出去坐。
7: 他是饿了。
0: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5: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0: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5: 谢谢嫂子。拿去，
7: 不吃了，不吃
5: 了。哎，睡着了是吗？
10: 月，
7: 哎呀，你抱啊，
10: 想不想要？
5: 我抱。
10: 想不想要？
4: 想要。
10: 想不想要？
4: 我要。
10: 喜不喜欢？
4: 你谢谢小叔，
5: 好开心呀！哎呀，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
6: 咦，笑得好开心。
2: 嗯，又来了啊！来来来，
11: 姐夫，
2: 嗯，哪来了呢？
11: 他加班呢。
4: 我给小月买拖鞋。
11: 哎呦，月月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12: 来了。
11: 哎，
4: 这是紫薯吗？
12: 对啊。
4: 能吃吗？
11: 当然了，我吃的紫薯就是这个。
0: 美兰呢？
11: 她加班呢。
2: 来来，过来了。
0: 行，那回头我给她带点回去吧。
11: 好，
0: 先尝尝棒。哎呦，
2: 你看，刚吃
0: 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4: 我要一个。
0: 来，你来。
2: 儿子吃不吃？
0: 能吃
4: 啊！嘿，你要不要吃一个？
0: 行吗？
2: 好不好吃啊？
4: 我吃。
0: 行啊。
2: 一贯的水准。嗯。
0: 来来，快来吃一个。
11: 行，来
2: 吧。
0: 嗯，看小月是真的很爱吃。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12: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13: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2: 嫂子，你别叫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0: 嗯，先给你摆摊。嗯。
1: 哎，再来一个，
0: 少吃点啊，垫补一口就行。那有猪蹄呢。
2: 嗯，
12: 好。
2: 嗯，
12: 哎
2: 呦，你左右开工。
5: 行了，来，
2: 你少吃点，又还有猪蹄。
14: 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哎，小谢，
15: 你好。
14: 怎么样？去我办公室看。我给你泡点好茶，小谢。你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哎，今天周末呀，怎么过来了？
15: 我上次这个报告一直有一个那个市场调研的数据一直没补好，我想说早点弄好，早点发给你。
14: 嗨，这点事儿在家做就完了，没必要跑过来。
15: 周末公司比较清静，安静嘛。你不是也来加班？
14: 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
15: 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
14: 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
15: 啊，谢谢陆总关心。嗯，
14: 那你先忙吧。
15: 好。
14: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15: 谢谢陆总。
8: 好了吗？
4: 好啊，
8: 我这也比你那个软。
0: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
11: 哎哎，好，来了。
16: 姐，我干点啥呀？
0: 你跟美兰怎么样？
16: 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哎，就是，他妈去世这件事儿啊，他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0: 什么叫过阵子就？

0: 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他自己走出来，你是他老公，你得多关心他。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想没想过，当时那个拔香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的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她和照顾她。
1: 我知道，我对他挺好的，我俩也挺好的。
0: 挺好的，今天不来，把以前爸爸妈妈生病要照顾，现在工作就那么忙。
1: 他不是前一阵子照顾他妈请了太多假了吗？现在得把工时补上，所以这阵子一直加班呢。
0: 反正你上你心啊。
1: 知道。
0: 这个被米兰带走了，你放冷藏，走的时候别忘了。
1: 谢了，姐。这么多，给我，
2: 慢点，
1: 给我，
2: 慢点，慢点，慢点，
3: 来来来，
1: 那边少点是吧？
3: 今天高兴多喝一点啊！对啊，来来，谢谢姐夫，
4: 谢谢叔叔，
0: 快点，快点吃吧。
3: 来来来，
1: 还倒杯里喝，
3: 高点儿，
1: 我忍不住，我先动筷子。
0: 快吃，
3: 动动动，自己人，
0: 自己家人，快吃。
5: 嫂子那卤货真是天下第一了。
6: 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点都没想你，全想着嫂子卤货。
5: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6: 小
5: 杨，你这卤货，这手艺跟谁学的？首先排除我哥啊。
7: 是。
8: 那我就不谦虚了，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有点天分。
7: 哎，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在我们家这些菜，除了我姐、我爸、我妈跟我，全都不会做。
3: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
8: 嗯。
3: 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
0: 嗯，就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
3: 哎呀哎呀，说什么呢？这有的没有的，然后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
0: 你
3: 啊，
5: 你也吃呢？
0: 那你给我集中吃，吃这。
3: 嗯，真是啊，这边终于好
8: 了。别光吃，要多吃点菜啊。
0: 嗯，
3: 好不好吃？
4: 太好吃了，谢谢妈妈。
9: 哎，陆总，
10: 吃饭没？一起吧。
9: 哦，我在公司点过外卖了，不用了。
10: 那你上车，我送你回家。
9: 我刚叫车了，不用了。
10: 行吧，那明天好好休息，周一见。
9: 好，周一见。
0: 我有一瓢饮，足以慰风尘。
1: 哎，是可以。我有一瓢饮，可以慰风尘。
0: 对错了。
1: 这个足以慰风尘啊，是足够了的意思。但可以是可以用来，啊，它不够，但是能凑合，能将就达到目的。所以这差一个字吧，还是差挺多的。
0: 还真是哈。学霸，行，那就我以这一瓢饮为你加班的风尘。
5: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喝风。
5: 哎，我公司那碗汤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
0: 哎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
5: 嗯，
0: 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5: OK，
0: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3: 不是这事儿，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
0: 是有点憔悴，这孩子。
3: 一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5: 哥，你不懂
3: 啊！我不懂，
5: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

0: 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哎，别别别，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是吗？
0: 嗯。
1: 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
2: 哎，你
1: 尝。呵，小月这心态真好，喝西北风你也跟着他呀？
3: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4: 嗯。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0: 对呀、啊，嗯，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5: 所以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的，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心态好，你处着你就觉着和谐，是吧？
4: 说的好听，你自己呢？最卷的就是你，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5: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4: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3: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是啊，
3: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0: 沈磊，沈磊，
3: 嗯，
0: 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一万让你九九六，那是卷；要给你十万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你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
3: 是，我月薪一万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0: 啊，对吗？
1: 行
0: 啊。啊，对啊，
3: 对。
0: 那
3: 啊，是，你说的对。
4: 挣钱多是好事儿，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你还有北京户口，这也不是谁都有的。
5: 哎哎哎，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事，它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度，它是度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个人说能躺着吃穿不愁，那你就躺着吧。哎，你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那你就得卷了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
1: 说的对。
5: 哎，
1: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干涉我们自由。这是鲁迅说的。
5: 你听看。
1: 好。
6: 你们大人考虑的真多。突然觉得学习挺简单的，
5: 哎，是的，宝贝儿，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时光，好好的学习。
6: 哎，别卷我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4: 吃饱了去把手洗干净，好好洗啊，用洗手液。
6: 嗯。

0: 老婆，你饿了吗？我就给你切点卤牛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0: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一趟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0: 喂，邵杰啊，怎么了？
1: 石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让我把你叫上。
0: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啊，抱歉抱歉啊。
2: 你明天下午什么事儿啊？跟处长打篮球，我怎么不去啊？
0: 不是我跟处长他们待在一起吧，我就浑身不自在。再说了，我还得忙这个呢。
2: 就你义务修这个，你修一万件，你都没有去处长面前刷个存在感来得强。
0: 那我觉得处长还是更在乎打完砖。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你看啊，我呢把这个脚上贴这么一张纸，然后再稍微呼呼叫。最主要的是周中之前跟我说过
2: 了，你得这么。
0: 啊，行，好嘞。
3: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

0: 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1: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0: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1: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0: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2: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0: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得抓紧定下来。
1: 老婆，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哎，老婆，这样我们俩再商量一下啊。老婆，不是，老婆，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你觉得呢？
2: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啊？我想接她来北京住，咱家有地方住吗？我当时要是能陪着她，她那点小病不至于变成绝症。
1: 那这，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2: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咱早就用上那个拔香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0: 车不错啊。那总，
1: 哎，
0: 那伟，
1: 哎，您好，您是？
0: 我叫赵鹏举。
1: 啊啊，对对，哎，怎么样？
0: 您不认识我。
1: 啊，那什么事儿？
0: 只要您是那伟，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1: 还什么钱？
0: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1: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0: 哦，哎，没弄错，
2: 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那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0: 是，
1: 老衲，你把你那个身份证给验了，我就是打算再注册一个子公司，你就是挂名而已啊，不用你出面。原件子拿去办去。
0: 好。你看，是你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上楼跟你们领导说道说道。
1: 不是兄弟，这不是找领导，来咱们这一步说话哈、啊。我没弄明白，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儿、
0: 啊？是这样啊，我是给你们美灿灿供货好几年了，我之前一直跟那个许一超对接，他几个月前呢跟我说工资钱不够了，没法给我结账。哦，我一问所有供货商都没结账，我去公司楼下一看，门锁了，人全跑了，
1: 啊，都没人了。
0: 对。
1: 哎呦。那你应该现在你当务之急去找这个许什么
0: 许一超，
1: 许一超，你都不知道这人是谁，你应该去找这个许一超，不是来找我。你看咱俩没见过，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真的我不知道。
0: 是我给许一超打电话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是他们。

0: 的法定代表人，我肯定得找你啊，对不对？
1: 哎呀，这个事儿弄的就是我，这肯定有什么事儿。哎，你看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兄弟，就是，比如某一个人，他盗用我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哎，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也受到牵连了。我反而现在要花点时间，我查一下，看看这到底谁在后面捣鬼了。这么说起来，咱俩现在应该是一伙的。
2: 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是你欠我钱。我查了，每一天公司和美灿灿都是做医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开了两个公司，我不管。你现在要还我钱。
1: 是这么聊的，兄弟，那你这不是你这停车场你来随便来一个人说，哎，那边你还我钱，我给你钱，不是就这么弄的，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就总之还是我也要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你反正知道我在这上班，我也跑不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2: 给你3天够不够？
1: 行，3天就3天，
2: 来加个微信。
1: 事儿，你扫我。他们欠你多少钱？
2: 是你欠我钱。啊，不多，80万。
1: 多少？
2: 80万。
1: 美灿灿商贸和咱们公司有合作吗？
3: 没有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舆情监测啊，发现网上有人乱发帖子，说什么我们集团的子公司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我就过来问问看看怎么回事，你万一舆情发酵了，我们也好有个应对。
3: 那总您也知道，刘二姐走得突然，我这边也刚全盘接手。您说的那个公司，我的确没有听说过。哦，要不这样，以后我要是遇到了，我再跟您说。
1: 行，好，那你记着啊。
3: 好，
1: 好，谢谢啊。
3: 哎，没事。
4: 陆总，手上这个项目我能不能跟小李做个交接？
5: 怎么了？这个项目不想跟了？
4: 哦，不是。哦，我有一点私事想跟您请一个星期的假，我怕影响咱们项目的进度。
5: 嗨，这个假我给你批了，项目还是你的，回来接着推。哎呀，这个项目啊，别人做不了，我只相信你。
4: 谢谢陆总。
6: 注册美灿灿这公司的确是我拿你身份证办的。
7: 当时是跟我说，就是差不多半年嘛，这名字就能转了。怎么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6: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那后来转不转别人，我就没管了。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7: 没办呢。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6: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7: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6: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7: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燕儿，你看，你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6: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7: 为什么呀？
6: 那个许逸超是我表哥女朋友许逸美的哥哥。
7: 啊，就是大哥。那大哥什么时候的女朋友？
6: 结婚之后的。
7: 啊，那不就是。
6: 就是你想的那样。这事儿吧，只有秦王两家知道。两个人大概交往了几个月，就被秦玲玲给知道了。哎呀，那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无理还搅三分，何况他占你。然后呢，秦玲玲为了让他俩断得干净，还给了这女的一笔钱出国留学。 没想到这么多年，这俩人还是藕断丝连。这么一想，这公司肯定是我表哥为他注册的，动用公司资源扶持他做生意，还让那许超出来虚晃一下。哎，我表哥为这女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7: 这就串起来了，把我给拉进来了，我多冤呐！
6: 你那事儿啊？
7: 啊。
6: 我觉得你那事儿吧，还得找我表哥。
8: 老婆，什么差一出就一周啊？这回去哪儿啊？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你工作那么辛苦，非得你去吗？你推给别人行不行？你身体重要啊。你这，那你把这个眼药水给带上，这一天一支的，用起来很方便，好吧？放包里去。哎，老婆，等你回来之后，咱们俩去度个假吧，啊，我订一个好点的酒店，我们俩放松放松。
4: 再说吧。

0: 我明儿出个差。
1: 嗯，去哪儿啊？
0: 天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来。
1: 不用赶呢，事儿办完了回来就行。家里有我呢，在那儿住一晚上。
0: 嗯，好，赶紧逛。我先睡了。
1: 嗯。

0: 大哥，大哥，
1: 叫我绝空。
0: 哎，我帮你抬这个空去。

0: 这事儿与你无关，你不用理会。
1: 我现在我不能不理会，因为那个赵鹏举已经是堵在公司门口了。
2: 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吧。多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出问题时，

0: 法定代表人并不担责，
1: 让他们走司法程序。
2: 对对对，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担责，但是这边是欠着他们钱嘛，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现在弄得我很难堪。
1: 你可以去报警啊。
2: 不能，我想过不能报警。你事儿闹大了，嫂子就知道了。那她肯定就觉着我帮这个徐一伟开公司，在这搅和，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嘛。你如果就是真是哪天走到这一步了，
3: 刘洪师傅，您看看能不能，您跟嫂子打个招呼，就是解释清楚，我跟这事儿是没关系的。
1: 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凡尘俗世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那要不然就是。跟许玉超那边联系一下，就是先走一步，让他把这公司先转过去。你老挂在我这儿，这不是回事。
1: 清静无为，我无能为力。
2: 江洪师傅，你看这样，我知道你忙，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许玉超电话或者许一美电话给我也行，我跟他们说。总之现在这个事儿，他现在是个坑，就把我给埋里头了。
1: 众生皆苦，阿弥陀佛。

0: 快来，儿子，你看。
1: 哎，咱俩小舅。
0: 啊。
2: 月月，
0: 做作业去。你怎么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过来了？月月，你到里边坐坐去，妈妈跟舅舅说会儿话。嗯，自觉一点啊。
1: 嗯。
0: 来，先进来坐。过来，舅舅来了，我们找舅舅玩去。哎呦，快看，谁来了？舅舅来了，是不是？美兰后面就再也没说买墓地的事儿，你也没说。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性子真是仇人，他不提你也不提啊。夫妻两个人吵架没有关系，发泄完情绪你要解决问题啊。你这事儿你怎么能就，你问都不问一声？
2: 问题是我没办法了呀，我们俩收入就这么多，那之前为了给他妈治病，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呀？姐，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以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尽了力了，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美兰这个事儿她没过去呢？爸爸走得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没过两天好日子，她妈就走了，她觉得心里对不住她，你能体谅她的心情吗？她想买一个好的墓地，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安，你懂不懂？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姐。能不能这样，你先借我5万，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去凑一点，我就挑一个远一点的陵园给他妈买一个10万单墓穴的。这样
0: 石磊，你给我听好了啊，别什么10万单墓穴，这个穴那个穴，美兰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听她的，不然会是你们小两口一辈子过不去的心结，你懂不懂？你先把墓穴定了，缺多少钱我来给你补上，你记住没有？
3: 请12号刘子平到第3诊室就诊。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3: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岁之前。

0: 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0: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5: 叫哥。
0: 哥。
6: 咱买辆车吧。
0: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0: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0: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啊，那个单墓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2: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3: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

0: 我挣来的。
1: 即将播出凡人歌。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正在播出凡人歌。

0: 吃点鱼。
1: 嗯，谢谢妈妈。
2: 我们公司有什么同事聊天，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有一个基金快到期了？
0: 对啊，这个月到期。嗯，我还说等你上完班跟你商量一下呢。沈磊来了，他跟美兰因为买墓地的事儿闹得挺僵的。我想，正好这个月钱到，你帮帮他。
2: 全给你借了。
0: 这个孩子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所以他今天能跟我这个当姐姐的开口，我肯定得帮他，对吧？
2: 嗯。
0: 你觉得呢？
2: 你都决定了，我就不决定了。行了。
0: 你什么态度啊你？没意思啊？亲弟弟不帮啊？
2: 帮啊帮啊，我没别的意思，帮啊。挺好，
0: 那我借他了啊。

0: 我不管了，我躺会儿累。
1: 就说你不用这么赶，把自己搞这么累干什么？快吃。

0: 那总，人呢？
1: 那总啊，该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别忘了我的钱，怎么没来上班啊？帮我借钱去了。那我可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0: 吃晚饭了吗？
1: 我刚才喝了点西北风，要不你跟我一起喝点？
0: 那总今天不来上班了，那我也不等你了啊！我明天再来，别忘了还钱。

0: 顶头啊。这层主要是运营总部、广告部啊、市场部都在这儿。
1: 这个区域是广告部和销售部啊。我们集团一共有253名员工，整体的年龄是在30岁以下。因为医美行业嘛，我们还是刻意选择让年轻人加入，因为年轻人能更迅速地捕捉到时代的需求啊，还有消费者的审美啊这一些。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这个楼里头工作啊，生产部的同事们是在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啊，还有一小部分是在郊区的仓储部。
2: 看来王总休息后，你们的人员规模、管理团队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3: 公司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走跟不走也不受什么影响。
4: 其实
0: 对，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是在这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了，把这儿已经当家了，相处得很融洽。王总在外面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在林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季度的销售业绩又创了新高。来，大家，咱们到会议室来坐一下，给大家做个简
5: 报。走，行。
0: 会议室这边请。
4: 这是我们的市场部，还有人力资源。
0: 赵总，哎呀，来早了，就办公室坐。赵总啊，那个找我来谈个业务，我马上过去啊。
3: 那你
0: 去，我先带他。
4: 咱先过去吧。
0: 快点啊，赵总，请。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6: 我给美餐餐供货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哎呀，
0: 兄弟，你再宽限我两天，因为这两天我事儿太多，太忙了。
6: 我知道你忙，我也忙。问题是你给我拉黑了，对不对？我只能来公司找你，看不见你我心慌啊。
0: 行，你也别心慌。恢复了，好吧，恢复了啊，咱们线上联系啊，别再来了，我求求你。
6: 没关系，你还有两天时间。
0: 好，两天。
6: 那总不用送了啊。
0: 哎，好，高总，慢走。
7: 老婆，你那边怎么样？出差顺不顺利？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思考啊，我发现咱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上有一个漏洞，那就是 KPI 考核制度对总监级以下的员工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在座的各位呢，这明显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下面具体的情况就让秦总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大家呢都是公司的主心骨、脊梁。那可是脊梁要是没有力量，整个公司就会趴下去，这样不行啊！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导入 OKR 考核机制，给公司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它的全称是目标和关键结果法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很多大公司都在推行这个呀。这套考核机制呢，倡导工作过程可追踪，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培养长期思考和计划的纪律性。每月一次，我就依照这个 OKR 的标准给大家进行评级，结果呢，和工资绩效可是直接挂钩的。希望在座的能够有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的觉悟，积极配合这套考核机制啊。所谓不进则退，人是有惰性的呀。考核就是外部力量，鞭策大家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0: 那总，
2: OKR，OK 的。

0: 哥，你有事？
1: 我没事啊，我有什么事？没事。
0: 哥哥，
1: 中午吃面怎么样？
0: 妥了。啊。哦，行，我知道了，啊，好，回头我再联系你。嗯，谢谢。
1: 嗯。
0: 哎呦，这事儿还真挺麻烦的。人家说啊，你很难证明这个事儿的经营你完全不知情。关键是这事儿一旦开始调查，林肯肯定得知道。
1: 行吧，那不行我就跟他坦白吧。
0: 你想都别想，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让林肯知道。
1: 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给他解释清楚呗。
0: 关键是你解释不清楚啊！现在摆明了，那公司就是王玉芝给小乐开的，对吧？那你说，你之前跟老王走得那么近，秦林正怎么可能相信你？我就没见过这世界上哪个女人，见着跟小三儿相关的事情还能保持理智的。老王这出家，把秦林正坑得多惨呐！你别看他每天端着，但其实就是个火药库。凡是跟老王沾边的事儿，那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你没看开出刘燕，啊，雷厉风行的样子，
1: 是吧？
0: 现在老王出家了，徐一梅也跑了，奸夫淫妇都不在，那秦林正双倍的怒火要都发泄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扛得住啊？要我说，实在不行，还是回家以后啊，跟你家沈林把这事坦白了，后台点赞。
2: 当年我把身份证给大哥去注册子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看看老哥，看看他什么态度。我顺带脚就说了一句，反应挺大。那我有什么办法？那身份证已经给人家了，我也拿不回来。现在事儿闹成这样了，我再回去说，那多少年一个大嘴巴攒齐了，扇我脸上，
0: 挨自己媳妇一大嘴巴，跟被秦林正手撕比，这事还用选啊？哥哎，咱这岁数，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是，被老婆骂一顿，拿了80万出来，但你悄悄的把这危机化解了，对吧？水过无痕，有2年，那工资不就回本了吗？
2: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80万，我全家都没有，我凭什么呀？
0: 理解，我理解。你不行，你就这么想，你就当报答老王的治愈针了。
2: 报答，
0: 是这老王做事做的确实是不仗义，但是这么些年，对咱们兄弟待遇方面也没亏着吧？就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2: 你账不是这么算的。
1: 别损！
0: 哎，等等，
2: 我走了。
0: 喂！
2: 老赵，你这……哎，你弄啥呢？
3: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2: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3: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2: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3: 谁坑你？你找谁去？你欠我的钱得还吧，知道吗？
2: 我还找律师了。哎，律师说这件事情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4: 不，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一个，你赔一个试试。
5: 不是
4: 法律社会，你赔一个试试。
5: 来，走吧，赔一个试试，来，你赔一个。
2: 领导，哎，
6: 这干嘛呢？
2: 没，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的。
6: 没事吧？
2: 没事，
0: 没事，聊天。
2: 闹呢，
7: 慢点啊，领导。
3: 林总，
7: 啊，慢点，齐总。
2: 不行，还钱。你就别声张，行吗？
3: 我明白了，你在外面接私活，自己偷偷开了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知道。小把柄被我抓住了吧？还钱，要不然我就告诉那个林总。
1: 去吧，现在就去。
8: 哎，不是哥，他是
2: 别拦着，别拦着，你去，你现在去，我马上失业，你一分钱拿不到，打官司吧，还指不定怎么样了，就喝着。
3: 有道理。

0: 80万？不，你咋想的？你咋能把身份证借给人家呢？
1: 嚷嚷啥？嚷嚷啥？你老板跟你要身份证，你不给？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是正经上市公司，不会搞这种非常不规范的事儿。
1: 不是上市也是后来上市嘛，上市之前都得有点不正规。老王要是没走，我们公司现在也上市，我这不就押对宝了吗？人生还是运气。你看，搭上电梯了，你躺着啊，抓马步都不影响你上升。你上升是因为电梯上升，不是因为你马步抓得好。少跟我这自我感觉良好了，这是。
0: 哼，拉倒，你干脆就别上班了，买彩票去吧。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一夜暴富的事儿？
1: 怎么就一夜暴富呢？我在这儿熬了15年呢。咱现在在我眼前就摆着3条路，一是我自己掏钱还，那你嫂子马上就知道了，你这个家就天翻地覆了；二是我不还，就让他告我，你大概率我会输，你公司就会知道我失业，我们家还是天翻地覆。嗯，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条路。
2: 怎么样？
1: 我找你借吗？
0: 你差多少？
1: 80。
0: 我没有。你10万8万还行，我80我真没有。
1: 少跟我装穷，知道你有钱。
0: 我刚买房了。
1: 怎么想起买房了？
0: 价格合适就买呗。要么你再拖一拖，过2个月我还有笔基金出来，才能给你凑个几十。
1: 要账呢，今天走了，过2天还得来，拖不了。

0: 哎，您放心，我不会去您公司了，我就在这儿。小区不错，位置也挺好。你想干嘛？我要钱呢。
1: 爹，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八十万不是个小数啊！你要容我这几天呢，我谢谢你。但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咱俩都不好过，明白吗？明白吗？
2: 松开。

0: 老公，
1: 哎，
0: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些急事儿，请了2天假。
1: 行，可以。哎，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0: 到了，今天到了。我还跟沈磊说了一声，我说他把墓地看好了，缺多少赶紧告诉我，到时候我就缺多少给他打过去了。
1: 好，
0: 给他救个急。
1: 行。
0: 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基金一出来，客户经理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产品什么利率0到4，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1: 不，你别听他的，你不买，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0: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 差不多，就是我用去工作上。
0: 你要干嘛呢？这么多
1: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着急。
0: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这女人有点阴毒哦。
1: 你干嘛老把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
0: 天
1: 就
0: 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
1: 我
0: 嘛？
1: 没干嘛，就是项目的事儿啊，我能干嘛啊？
0: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 能不能就是能不能不？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儿吗？
0: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我卡呢，凭你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我天天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赶紧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子没了，啊？对，还，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在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3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0: 那我有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 当然不说
0: 话，花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子，还你们那家子我也得管呢。你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1-3-4的看你脸色。我
0: 车你换了吗？
1: 我换了，我要不把期权合同拿过来，不把那破项链戴你脖子上，你能让我换吗？
0: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0: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1: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0: 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 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儿送。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寄生虫，是个废物？
1: 对，你们都是。

0: 孩子醒了，你弄一下。月月起来了。哦，好好。哎，爸爸来了。
1: 谁射的？
0: 哦，好，好，好，好，马上来，哦，哦。
2: 爸，我妈呢？还没睡醒吗？
3: 妈累了，能多歇会儿啊？一会儿我送你上学，咱们俩路上呗，买早饭吃。姐姐起来了。
2: 我觉得我妈给我扎头发呀。
3: 你自己不会扎头发？你多大了？你赶紧自己学扎头发。
2: 就是你昨天跟我妈吵的。想见自己扎头发。
0: 琳琳，琳琳，我得送月月上学去啊！这，你过来接着子萱吧。
4: 爸，我好了。
3: 叫你妈去。
4: 爸。妈呢？
3: 妈呢？

0: 灵儿啊，
1: 哎妈，干嘛呢？
0: 我跟你爸在大棚里打药呢，你怎么没开视频呢？妈想看看你跟子轩。
1: 我没在家里，我上外头买点东西来了。
2: 有啥事儿吗？
1: 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想你们了。
0: 那好啊。你回家以后就开个视频，让爸妈看看你、子轩。
2: 还有
1: 你跟我爸别太累啊，重的活雇个人干。
3: 玲儿啊，你放心吧，这大棚的活我和你妈都干习惯了，不用雇人。
4: 浪费钱嘛，不是？现在还干得动？
3: 不想干的时候，我们把这大棚租出去。到时候自己在院子里面刨点土，种种菜，你放心啊。
1: 行，那你们注意身体啊，我没什么事儿。
0: 好好，
3: 你自己别太累啊，灵儿。
1: 好，哎，那我挂了。

0: 啊，哎，那个，这个单墓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1: 老婆，吃早饭了没？回来的日期确定了吗？告诉我回来的车次，到时候我去接你。

0: 号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2: 姐，借钱的事情你跟姐夫说了吗？我想这两天就去把目的定下来。
3: 哎，王老师，那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我把这事处理完，我就带他去学校。哎，那个考试卷子是怎么？我加您微信，您发给我。哦，行，那您就发给他妈妈。哎，好，谢谢啊。哎，
4: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见了？爸爸，求你了，你快报警吧！
3: 报什么警？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
5: 爸爸，
3: 我你给我打个电话。祖宗，您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5: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今天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3: 你差不多行了啊！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5: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她吵架！
3: 别哭了。
5: 妈妈，别了！
3: 来！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行了，不哭了。行了，不哭了，
6: 把这个打印两份啊。
7: 好的。
6: 老娜呢？这一上午没见着人。
7: 刚还在这儿呢，可能忙别的去了吧。
6: 通知他上午10点钟开会啊。
7: 那个会，大总跟我们说过，他知道。

0: 哎，看着我。现在通知。好嘞。什么玩意儿？喂，
1: 哥，哪儿呢？秦总让你开会。
2: 厅长，我现在有点事儿。
0: 我去不了。我跟秦总已经请过假了。你去开这个会，然后帮我做下记录。
1: 行。子轩在哭吗？
3: 哎，过！叫你通知你们老大人呢。
1: 秦总是老大，
3: 天天这忽悠我。走，开会去了。
1: 哎，我拿本子了。

0: 卓越妈妈，孩子写完，家长签字拍照发给我就行。
1: 收到，谢谢王老师。

0: 冻干粉功能迭代，技术创新优化方案。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概述。冻干粉呢，是一种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制备粉末状产品，具有高稳定性、易储存和生物利用高度活性保留完
1: 成的特点。小月，帮我把月月这份试卷打印一下，交给他爸，谢谢。
0: 领域广泛，主要呢在医药、生物制品、化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你哥咋回事啊？他今天没来上班，后跟老板补的假，给我打电话布置工作的时候，我听见俩孩子在他边上哭呢。而且你嫂子刚把月月的考试卷子发我，让我打印出来给你哥。你哥请假了，你嫂子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俩不对劲啊？

他不能透露客人信息，我是他老公。你笑笑话，你当然不能看我结婚证了。你一个美容院，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结婚？喂。

0: 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跟你这么说话。
1: 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0: 赶紧回来，咱俩好好聊聊。你干什么去？
2: 我找我妈。你就只会打电话，你根本不想找我吧？你不去，我自己去。
3: 快快快！
4: 快
3: 快快！进来，你。
2: 哥，买酒精。
0: 是。
2: I like cake.

0: 我看这上面写说会员可以打90折，是吧？
1: 啊，注册送的优惠券已经便宜168了，咱们这个是不能跟会员固定折扣同享的。
0: 续订的话还可以用优惠券吗？
1: 你退房再订不就行了吗？押金200，房费360，一共560，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扫码吧。
1: 行。我不是要加您微信，我们要付款码。
0: 哦，不好意思。
2: 小强，慢点，慢点。把那个玩具给弟拿了，快！姐，把钥匙给他拿来，钥匙，来，雪儿，快，把钥匙。
3: 爸，我
2: 怎么了？没有，我给别人点烟用的，不是我的。
3: 这还有烟，
2: 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
3: 你快点，
2: 我知道，我从来不吸烟。
3: 你快去
2: 告
3: 我妈去。
2: 你先把你妈给找着吧，你快点把钥匙给我找来。怎么掉车上？你把门给我打开，这孩子给我，英儿，
4: 哥，
3: 救救叶阿姨，我爸把我们妈丢了。
2: 你媳妇没事，该哭跟过节。
4: 什么情况啊？

0: 我跟他粗算了一下，这个钱就不说了，然后家里不是还有点底吗？我就是不会再动这些钱了，加上我的工资，咱们原有的这个生活质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1: 其实之前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就不是太够了，已经用家里存款在补贴了，但是现在存款少了这么多，贴不了几年了，我必须得出去工作了，而且没有什么可挑三拣四的。
2: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文明。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指导地，
5: 新年
6: 攀登
7: 黄兴
8: 黄山高，
9: 黄线
10: 经验中做到开始干。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1: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2: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11: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三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3: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文素阁四库全书避免了流落异邦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奉天陷落，文素阁遭日军封存。由于年久失修，文素阁出现了漏水现象，故在文素阁院内西南部重建了一幢二层钢筋水泥的书库，以著四库全书，称为新阁。新阁门窗锡包铁叶，库内安装钢铁书架，以期万全。外面飞檐雕墙，一如旧制。民国三十七年，国民政府两度电令想运走沈阳文素阁库书，均未能实现。1950年十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文素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于讷河城外一所小学内。1952年夏，讷河水患，危及四库全书，只好又紧急搬迁，运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存放，直到1954年一月，朝鲜战争结束，文素阁四库全书复又运回沈阳，存归文素阁。1965年六月，国际形势紧张，辽宁省图书馆组织20多人对文素阁四库全书进行逐册逐页彻底清查，对书中出现的斑点、污染、虫蛀、水渍、长毛、破损及瑕痕破损等问题都详细记录在案，记录册有15册之多，现随书收藏集于甘肃图书馆。登记同时，对100多册书进行了修补，重新装裱。

0: 1965年9月4日，文化部党组以公函告知辽宁省文化厅，同意补交文素阁四库全书，经报请中央宣传部并中央文教小组批准，经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商定，由甘肃省图书馆收藏。1966年3月7日，文化部发出公函，文素阁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图书馆保存，同时指示甘肃省图书馆做好接受文素阁四库全书的准备工作。
1: 1966年，甘肃省根据文化部的指示，制定了详尽接收方案，派人员去辽宁接收文素阁四库全书，并在甘肃当地选定存放地点，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靖县炳林寺、榆中县北山、永登县连城卢土司衙门、靖远县等地，初步选定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作为存放地。
0: 1966年10月7日，文素阁四库全书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启运，沈阳铁路局精心安排了3个车皮，10月13日安全到达兰州。兰州军区派出27辆军用卡车，将书运往永登县连城镇卢土司衙门妙音寺大经堂存放。由于该地距兰州较远，1967年又重新选址，最终选定离兰州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靠山之处为新的战备书库地址。这里距铁路和公路近，气候凉爽，空气干燥，在保存纸质文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1970年，甘肃省财政厅又拨专款17.5万元建文素阁专库，占地30亩，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书库建成后，甘肃省财政厅又增加经费修整道路、修整围墙和消防蓄水池等。第2年3月，整个工程完成。第2年6月，文素阁四库全书从永登连城秘密迁至榆中县甘草店战备书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在省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财政每年拨专款维修、更换消防器材、通讯工具、报警装置、发电设备等。3代护书人员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子孙相继，殚精竭虑，用超长的毅力来完成这一份千秋大业。

2001年12月28日，兰州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兰州九州台奠基。新建的文素阁四库全书楼在外观和主体结构上与原有几阁保持一致，在面积和体量上相应放大。同时，甘肃省广泛开展四库全书研究，力争成为全国四库学之重镇。

0: 西湖水波清晃，倒映的不只是苏堤烟柳、孤山梅影，还有北山街旁那座灰白的楼阁——文澜阁。
1: 自乾隆60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入住并开放后，为江南士子提供了一个公共阅书的场所。江南士子登楼阅书十分踊跃，其中大名士不乏其人。当时的汪宗、孙兴炎、阮元、朱旭珍、陈焕、胡培辉、谢启坤、张金武、钱锡作、钱太吉、陆兴元、孙一言等著名家都登楼阅书。

可惜的是，至清咸丰十一年，其间只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短短的60余年的兴盛。

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太平军两次攻陷杭州，四库全书流落街头，而文澜阁则沦为了太平军的马厩。

文兰阁四库全书，在遭受咸丰11年毁灭性惨祸之际，幸有杭州8000卷楼传人丁申、丁炳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才使文兰阁库书没有遭受阁毁书亡的命运。丁炳和他的哥哥丁申是杭州8大藏书楼之一8000卷楼的第3代传人。丁申字竹州，曾官主事；丁炳字松生，以抢救四库全书之功，闽浙总督左宗棠建议知县，分发江苏任职，又续功家童知衔。丁炳不慕荣利，没有去赴任。

丁氏兄弟是如何保护收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呢？太平军攻入杭州城，城内一片混乱，居民纷纷出城避兵，丁炳兄弟也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刚出城门，兄弟二人就走散了。后来见到丁深的提壁，丁炳才知其兄在杭州城西一个叫留下的小镇，这个小镇就在今天杭州的西溪，兄弟俩果然就在那里会合了。丁深在购物时偶然发现包东西的纸竟是四库全书，十分震惊。兄弟两人随地捡拾，竟得数十大册。于是他们当即决定立即抢救这部大书。他们找了很多人，甚至开着船搜求。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在一次收书的时候，他们碰到了镇守码头的太平军。太平军看到四库全书印有文澜阁宝印章，认为这些书肯定是官家文书，要扣留书和人。兄弟二人急中生智，以杭州城素有静息自治的传统作为借口，只要看到地上有写字的纸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固定的地点去焚化。太平军信以为

真，兄弟二人总算脱身。他们把寻找到的书运到西溪，藏在寄放父亲棺木的病宫内，最后运到上海，直到太平军撤走，又运回杭州，至同治十年，得格本7840册，共计8389卷，其首尾完整者仅300余种。

光绪五年，也就是1880年，丁丙、丁申重建文澜阁，奉阁书于其中。其后，丁氏兄弟据自家8000卷楼、宁波天一阁及书、网、香、月等地藏书名家，只藏本补钞，历时7年，共补配89种，补钞2174种。至是，文澜阁有书3396种，34769卷。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0: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0: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11: 再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4: 我叫郝宝军，我这辈子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这台相机呢，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也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张照片呢是《辛亥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全线开通了，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子，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辣椒
12: 你别
13: 干了。
14: 乡长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吴晓军、罗东川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集中安置点景阳镇金冲应急避险中心，了解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经验做法，查看项目选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走访慰问搬迁群众。他们指出，要实施应急避险点标准化改造，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进一步织密织牢基层应急防护网络，压实换届期间的防汛责任，通过业务培训、老带新等有效方式，切实提高新任干部的应急处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解决好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过上踏实安心的幸福生活。在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西区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吴晓军、罗东川查看西宁市低空智航应用平台和应急物资智慧仓储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物资定期轮换和设备保养维护，全面梳理掌握可调用的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拓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各部门各行业在自然资源管理、地理数据采集、城市治理巡查等领域的多元需求，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吴晓军、罗东川在调研中强调，近年来我省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群防群治作用，严格落实监测巡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把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全面细致排查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参加。
0: 随着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全省道路交通客流车流显著增多，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规范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和游客出行安全稳定，我省交通执法部门集中力量开展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在西宁西收费站等重点通行卡口，执法人员实行全天候值守，对过往客运车辆、旅游包车逐一核验资质，核查载客情况，重点排查无证营运、违规载客、超员超载等安全隐患，严把出入关口，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2: 我们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七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1: 我省结合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主要集中在109国道、京藏高速、西九公路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客流密集重点路段，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
3: 一方面加大联合执法的频次，常态化开展全覆盖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旅游客运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也同步压实客运企业的安全生产第一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源头化解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双向发力，夯实旅游客运行业的安全运营和服务提升的根基。
1: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非法营运、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执法部门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结合行业举报线索锁定违法车辆轨迹，通过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 在西宁、海东、海北及青甘环线重点景区周边开展集中查缉，同时针对跨省旅游客运违规隐蔽性强的监管难点，我省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联动会商，互通信息，严格排查入侵外地旅游车辆，落实问题通报，整改复合闭环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跨省道路运输安全风险。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震慑了非法营运乱象，规范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4: 下一步，专项行动将继续紧扣保合法打非法的核心任务，严查各类非法违规行为。同时，我们还将依托12个全省旅游旺季公安交通联合执法服务点和18个交通运输执法便民服务站，与暖心服务与执法监管，以更精准的执法、更贴心的服务，筑牢旅游旺季道路客运行业安全健康运行屏障。
1: 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常委。

0: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淬炼，以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性锻炼作为终身课题，以坚强党性保证政绩观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要站稳人民立场，以为民情怀厚植正确政绩观，让每一项立法、每一次监督、每一件代表建议都体现人民意志，回应人民关切，解决群众诉求。要强化担当作为，以履职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努力办好常委会实践实事，要严守纪法底线，以清廉本色彰显正确政绩观。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部门风清气正，创造真实业绩。
1: 今天，青海省安委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
0: 活动采取省州市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覆盖的方式进行。现场设置安全生产集体宣誓、安全吹哨员经验分享、沉浸式互动体验、装备展示与安全咨询等活动。
2: 面向企业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隐患自查自救知识，切实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0: 安全宣传咨询日作为安全生产月的关键节点和核心载体，是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全社会安全素养的重要抓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全省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整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3: 我们将全面分析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靶向发力补齐短板，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执法检查的频次，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聚焦监管力量、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完善体制机制，深化安全教育、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京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和西藏台共同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全景展现这条世界海拔最高铁路20年来的发展变化。此次行动是青海台深化媒体融合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是打破壁垒、聚合力量、协同作战、探索重大主题宣传的全媒体呈现。
0: 6月8号15点53分，随着北京至西宁直151次列车始发，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启程。慢直播采取多台联动方式，北京、上海、广东、重庆、西藏和青海广播电视台分别派出主持人，在各自始发城市的列车上参与相应路线，共同完成这场跨越万里的接力慢直播。这种跨区域多平台的协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4: 我们在歌唱祖国的热闹氛围当中开场，火车从华北平原出发，一路前往黄土高原，再到青藏高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采访到了陪伴这条铁路走过20年的乘警，去天水完成自己10年之约的旅客，还采访到了一直坚守在岗位的列车长、列车员，还有厨师等。这22个小时，2000多公里，不仅是一段旅程，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天路承载的山海连接与人间温情。
5: 三个感想，首先特别感慨，车轮滚滚向前的背后呢，是咱们中国交通的巨大的变化，更是东西部越来越近的这种温柔的连接。其次是感动，伴随着列车的一路向西，我们看遍了江南烟雨、中原厚土、关中古韵，最终邂逅到高原的辽阔。窗外流转的是山河胜景，而车窗以内藏着的是人间温情。比如最让我动容的是在采访当中遇到的几位重返青海的上海老制边人，他们跨越50余年再赴高原，慢车前行的奔赴当中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家国情怀啊。 而另外呢，还有一点点感悟，就是上海和青海之间双向奔赴的物资、人才、文脉流转，让这条铁轨真正的成为了一条共富路、连心路和振兴路，一趟金色天路串联起了山河万里、岁月变迁，更见证着东西同心携手共生的中国力量。
6: 您看我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就应该能猜到我参与的呢是这次五路漫直播当中最特别也是里程最长的一条线路，是从广州到西宁的直264次，可以说这是一条神奇的蓝色天路。20年，这条天路让我们的南海之滨和青藏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感受到了它带给我们青海的改变和机遇，为这条高原天路的发展成就点赞。
7: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天路漫直播当中，在这几天的直播中，我看见了沿途的经济快速发展，看见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青藏两地能够像我们的青藏铁路一样，心手相牵，共同发展。扎西德勒。
0: 本次天路漫直播采用五线接力方式，直播团队分别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启程，一路向西汇聚青海、西宁，最后抵达西藏拉萨。五条线路穿越15个省区市，行程11000公里，纵贯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程陪伴式直播，不做剪辑，不加滤镜，充分展现钢铁巨龙幸福哈达之上最鲜活的风景和最真实的故事。
8: 这几天坐在演播室里，与其说是一次直播，更像是一场跨越空间的陪伴。在参与直播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其实是慢下来的力量。很多网友留言说，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就像在看自己的心事被慢慢抚平。天路漫直播不仅是在看风景，更是在看一种精神。20年前的筑路者把铁轨铺进云端，今天的我们用镜头把这一份坚韧和希望带给更多人。能把这一条幸福路、团结路的故事讲给全国观众听，是我职业生涯里特别珍贵的一段经历。
9: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时长非常的长，做到了连续10天24个小时的不间断。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慢，主打一个陪伴。铁路走到哪里，我们的镜头就拍到哪里，让大家沉浸式的随着铁路沿线来感受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在技术上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和尝试，依靠这个多路的这个聚合设备。结合有线、4G、5G 等多线路来保证整个画面的这个稳定。
0: 就在五路漫直播全力推进的同时，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的另外两个板块，22集人物微纪录片《天路人物志》也在青海卫视地面频道和新媒体平台精彩呈现。5集4K 超高清纪录片《天路风华》正在抓紧后期制作。纪录片用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以一人一物一世界记录那些平凡的伟大、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倾情展现着一条天路通向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的意义。
10: 我们想做的呢，不是一部堆砌数据的成就片，而是一次对人的深情凝视。青藏铁路通车呢，已经20年了，最动人的不是铁轨的延伸，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浇筑的精神海拔。我们把镜头呢对准冻土上的坚守，车厢里的温情，还有工区里的互助，记录平凡中的不凡。这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献上的一份有温度的时代答卷。
0: 此次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媒体深度融合关键之年推出的重点创作项目，由青海卫视新闻中心、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网络台专题部等部门组建100人的工作团队共同策划实施。从6月8号起，天路漫直播已在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上海台看看新闻客户端、重庆华龙网、重庆台第一眼 TV、 西藏卫视家、珠峰云 APP 等新媒体平台上线。截至记者发稿时，收看数据已超过1000万人次。之后，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所有产品将同步推出汉语和安多藏语2个版本。此次大型全媒体行动不仅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打破传统部门界限、实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的具体实践，以融媒体改革赋能重大主题宣传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国多家广电媒体携手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探索。今天，西宁市大十字新华书店文旅综合体建设项目在原址奠基开工， 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承载几代青海人文化记忆的城市文化地标迎来全新升级改造。大十字新华书店是我省老牌书香阵地与重要公共文化服务窗口，

0: 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图书卖场。本次新开工建设的文旅综合体项目，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将整合阅读交流、文化展示、文旅融合等多元功能，着力打造兼具本土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风貌的青海城市文化会客厅。
1: 十四五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高原生态区位和特色农业资源优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支撑，推动全县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提升，绘就现代化发展新图景。
0: 近年来，大通县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布局标准化种植基地、现代化设施园区，发布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绿色种植团体标准，成功入选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2: 稳固粤港澳大湾区供港蔬菜渠道，持续扩大外销规模，继续做好数字化草莓植物工厂建设，依托番茄、草莓、育苗三大特色中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完善产业布局。
0: 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富民增收，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的落地运营，为更多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稳定就业的增收平台。
3: 在这里学到了温室种菜、育苗管护的专业技术，让我们从普通农户转变为技术工人，收入有了保障，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0: 现代果蔬产业点亮大通现代农业，标准化畜禽产业升级则延伸了县域农畜产业全链条发展。在大通丁氏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规模化的产能、规范化的运营、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破解本地畜禽养殖分散、加工粗放、附加值低的局限，
4: 全力延伸高原畜禽全产业链，深耕肉类、精深加工领域，做好青海家宴、牦牛宴以及各类熟食制品、高原特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大通牦牛、祁连山牧场等品牌，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大通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产业赋能，富民增收。如今的大通补齐产业短板，放大特色优势，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
5: 天天还自上前还收入，这个家门口干活就日子越来越好了。
0: 以点位突破激活全域动能，以特色产业夯实振兴根基。大通县正以实干笃行深耕高原沃土，以科创绿色富民多维赋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乡村增美、农民增收，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6: 立足现有产业根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严守粮食安全和防反品底线，壮大冷凉蔬菜产业，扩容供港基地，完善冷链体系，深耕粤港澳外销市场，延伸牦牛造羊全产业链，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擦亮县域特色农畜品牌，努力打造青藏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在青海，每一处被清新守护的古村落都是一座活态的博物馆。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的保安古城，便是这样一处沉淀千年的文化地标。它镌刻着西北厚重的军屯历史，承载着多民族交融的人文底蕴，既有明清古城的沧桑风骨，又有非遗文脉的生生不息，更绘就出乡村振兴、百姓安居的幸福图景。

0: 这是我的家乡宝安，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比起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我更喜欢这里的宁静、温暖和淳朴的人民。我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它没有大城市的霓虹闪耀，却将人间烟火揉进每一个角落。小镇很小，生活很慢，惬意的生活让人不由自主沉浸于其中。
1: 黄河支流龙雾河自雪域高原奔流而下，滋养着河黄大地的千年岁月。在青海铜仁，一座沉淀着边关风云、民族交融、家国往事的古城静静伫立。这里是宝安镇，是宝安族世代根脉所在，是明清河黄军事要塞，更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文化秘境。早在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便在此驻军屯田，镇守边关。到明洪武万历年间，宝安正式筑城设卫，取名宝安，寓意保境安民。数百年间，戍边将士在此安家驻守，战时披甲御敌，闲时躬耕劳作，一座军屯古城就这样见证了青藏高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
2: 这是我们村最古老的民居之一，是王化行故居，它在这里静静地站立了近百年，见证了古镇历史变迁与发展。
3: 王化行是谁呢？
2: 王化行是从小出生在这里，考取了进士，当时在教育界名望很大，所以皇帝赐予他这座府邸。
1: 历史对于宝安而言，不是过去，而是出发。漫步宝安古城，浓郁的古韵扑面而来，幽深蜿蜒的古巷，错落规整的土木古宅，精巧雅致的传统木雕，历经风雨的夯土残墙，还有古建筑上静静伫立的汉鼎孤烟匾额，一砖一瓦，一檐一木，铺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千年边关长卷。
4: 山东到青海嘛，一东一西，一山一海，这种跨越千里的这种山海之行呢，让我感受到了咱们青海省铜仁市深厚的和这种特色的这种文化底蕴，是我在山东所感受不到的。漫步在这种古镇里边呢，有非常浓浓的烟火味。
1: 岁月流转，边关烽火早已散尽，古城烟火岁岁绵长。如今宝安镇城内村、城外村先后入选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古老庄阔院落、幽深古巷、百年古树、明清庙宇完整留存，非遗展厅里一件件古老陶器、社火道具、民俗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屯垦岁月、迁徙往事、民族温情。古老社火传承百年，太平古声穿越古今，河黄多元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
5: 人头，
2: 刚才我们的这个表演的效果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其中也有很多搞笑滑稽的场景，我们大家也笑场了。希望在今后的这个排演过程中，我们一直用心保护古城原貌，修旧如旧，不破坏老建筑，不打乱老格局，守住城墙，守住古村，就是守住咱们宝安的历史，守住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记忆。
1: 宝安古城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守护着青海的边关文脉，诉说着西北边陲千年交融的故事。作为历代屯垦戍边的要塞，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6: 我今年70岁了，从小就生活在这座古城，在古城的墙角下长大，听祖辈们说，我们是屯军的后代，保安就是保一方平安，我们生活在这里心里也踏实。
1: 保安镇作为西北地区少有的军屯文化古镇，留存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落，城内村、城外村两大中国传统村落 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印记，沉淀着时光的故事。这里藏着西北边关的过往，藏着家族世代的乡愁，更藏着多民族相依相伴的千年温情。岁岁年年故土依旧，赵源和黄桂兰夫妇在这座古城里将自己的退休生活过成了最浪漫的模样。

0: 我的根就在这个地方，我是从小就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大的，已经快70了，就是我的故乡，也是我们祖辈们在这里奋斗过的地方。退休以后就选择落叶归根嘛，这个就选择这个老家来安度晚年，过得比较顺心吧。
1: 生活得很惬意。
0: 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退休以后又回到这种情节的话，也没法用语言表达这个东西。
1: 当时他想买回这个房子，当时我是，很反对的。为啥呢？我就说咱们在城市不好吗？非要到农村去。他说他的根在这里，对他来说很重要，那就随他吧。过来以后，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就在这个咱们这个旅游区吧，多人进来就来参观我们房子，还是很开心的。古宅给大家能带来对古老的这些东西的向往啊，我们就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2: 昔日沉寂的边塞古城，如今已然蜕变成为河湟流域独具韵味的小众文旅打卡地。均屯历史、民族根脉、原生态古村、高原自然风光交织在一起，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探访溯源。宝安镇始终深耕本土特色资源，让千年古镇文化走出深闺，融入生活，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乡村文化振兴最鲜明的底色。
3: 宝安古城位于铜仁市北端，是全省历史文化名镇，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千年屯垦戍边史与多民族交融文化。古城历史超2000年，西汉设河关县，明代筑中原防御式古堡，现存都司衙门、明清兵营、进士府、夯土城墙等遗迹，军统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坚持规划先行、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投入专项资金修缮古建、完善基础设施、活化非遗传承，未来将进一步深挖文化资源，培育古建与非遗人才，打造沉浸式文旅区，推动传统村落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2: 文旅融合，以文兴旅，不仅点亮了古镇的诗与远方，更托起了百姓的幸福生活。随着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宝安镇越来越多的村民依托古镇资源吃上旅游饭，文旅产业更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一座古城沉淀千年边关岁月，一方故土孕育民族千古根魂。龙雾河畔文脉绵长，宝安故里生生不息。历经千年沧桑而风华依旧，坚守百年传承而前路可期。青海铜仁宝安镇正以古韵为基，以文旅为艺，在时光长河中续写河湟大地民族团结、山河安然、百姓安康的崭新篇章。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叫郝宝杰，我这辈子手里端过盒

饭，也端过相机。这台相机呢，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也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张照片呢是《西海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全线开通了，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子，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呢，唯一最遗憾的就是以前那个老火车站在的时候，哎呀，那排起长龙的拐着弯的排啊，一直排了八匹马的雕塑。过去那排长龙，现在呢用手机买票，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把那会儿照片拍出来跟现在比一下。

0: 我叫郝宝军，单位同事呢都叫我郝叔。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去年刚退休。我这辈子啊，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做了个显影罐，用三合板制作了一个曝光箱，在厕所里冲洗照片。后来上了班呢，我用那个2084呢，是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等说是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那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一台索尼21呢，是我2007年买的，伴随着我去了很多地方，青藏线啊、工区啊，包括一些景区啊，我都用的，跟了我快20年，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这张照片呢，是《辛亥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但是我走到隔壁车厢呢，我就看着这个王慧章那个小姑娘拎着那个送水壶，挺吃力的给旅客倒水。当时我还挺想，我想帮帮她。后来一想呢，我身边有相机，我说我还不如去给她拍个照呢，给她留个念啊。我拍的这张照片呢，是2007年拍的，藏族旅客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去，铁路没开通的时候呢，有什么不方便。他们第一次在火车上来，父亲把这个面挑起来，这孩子呢就伸着舌头，就想立刻就吃到这里边去。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西宁至北京那趟车上，我拍的。那会儿的餐车呢，就属于是烧煤的，你看这上面烧的那个黑印儿，这个厨师在清理台面。再看现在呢，你看这炉子现在也是不烧煤了，这属于那个电磁炉的那种，所以说你看这比以前也干净了，烟囱也没有了。退休前，我在餐车上搞餐饮服务工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干好我的职业之外，利用休息时间，我为乘员拍一拍照片的工作的场景啊，还有就是旅客在车上欢天喜地啊、高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照片。
1: 赵一哥，
2: 好多人呢啊！
1: 看看，怎么样？
2: 好叔照的好。
1: 我热爱生活，我也热爱照相了啊。
3: 一二，哎，你这个拍的好，这个有故事感。
0: 2006年7月1号，西宁到拉萨呢是全线开通了，我换了数码相机，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只能直接看到好坏，都不用冲洗，还是很方便的。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了。我拍了有30多万张照片，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火车会变，车厢会变，但人眼里的光一直没有变。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0: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剧对齐，还要精确到1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的，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2: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
0: 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3: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代表新疆和平起义的部队的全体官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疆的和平解放意味着我们新疆人民将远离战争，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1: 让我们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大家尽情的欢呼吧！

0: 姬绥远的董其武通电叛变之后，新疆的鲍尔汗、陶之月也通电降供了。
1: 总裁，刺杀龙印的计划没能实现，
0: 又失败了。
1: 是，
0: 但你必须阻止龙云北上，去参加毛泽东的政协会议。
1: 本来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能够在建国前和平解决绥远和新疆的问题。
2: 是啊，
1: 现在你的愿望实现了。为建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怎么样了？
2: 主席，已经筹备就绪，就等全国各地的代表到达北平以后宣布开始。
1: 好啊。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了。

各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端起你的酒杯，你我父子要为在北平天安门的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1: 我绝不为毛泽东的胜利干杯。父亲，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庆祝吗？
0: 先总理中山先生可有过胜利的宣誓？
1: 有，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0: 那么父亲也应该有过辉煌的胜利史吧？
1: 啊，是的，那就是在1927年，父亲也是在南京向中外昭示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1948年，还是在南京，父亲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
0: 先总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无奈地让位给袁世凯，而你父亲宣布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还不到一年，也不得不让位给李宗仁，也或许是他毛泽东比你父亲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所以他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呀。在他还没进北平之前，我就听说他明确地昭示党内绝不做李自成。但是说归这么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宣布得到天下那天开始，随即就变为失之天下的开始。
1: 父亲，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干杯的真谛了。来，父亲，干杯。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2: 主席，周总理到了。
3: 哎，周总理。嗯。啊，主席。
4: 哦，对对对，周总理到了，请吧。
3: 哎呀，主席啊，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啊，你还是叫我恩来吧。
4: 哎，这怎么行呢？我们搞了28年的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听不顺耳也得听啊！啊，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3: 主席啊，我一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不辜负党和人民，还有那些牺牲烈士的期望，尽量把工作做好，当好这个总理。
4: 不是尽量，是一定可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啊。
3: 我一定努力。
4: 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嗯，请总理审阅。
3: 主席啊，不敢当啊。很好，我看过之后就交给胡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播发。
4: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跟我国建交啊。
3: 据我估计啊，苏联和我国建交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交的。
4: 嗯，我们还要通过这连续不断的建交宣传，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跟我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3: 嗯，我想会按着主席的估计。

0: 发展的。主席啊，关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人选拟定，你看？
1: 哎，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不就定了吗？王稼祥同志。
0: 嗯，对。

0: 自从黄埔建校还不到25个年头啊。
1: 父亲，我想起了当时您给我买的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骑着玩，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
0: 当年建校的中山先生驾鹤已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汪精卫当了叛徒，当年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周恩来却和我唱对台戏，叶剑英、徐向前、林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一个个的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时下可堪大用的黄埔弟子也只有胡宗南、宋希濂，难道真的是我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为先锋吗？
1: 父亲，胡宗南、宋希濂一定能够为我们守住入川的北大门和东大门。
0: 是啊，

0: 喂，我是蒋中正。
1: 总裁，您都知道了吧？
0: 李宗仁已经发表了声明，说您是下野之身，如同百姓。
1: 他身为代总统，绝不允许您越
0: 权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2: 放心，我尊重他，李代总统。
1: 但别人是否尊重，
2: 我做不了主。我现在虽是下野之身，但还是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0: 可是这个代总统李宗仁他……
1: 好了，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会亲自聆听他李代总统对我提的意见。

0: 父亲，这是您掀动中国革命大事的发祥地，它也是您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新起点。
1: 我希望你能学习整军习武，学习治理国家，这才是新的起点。
0: 是，谢谢父亲教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当今国家这盘大棋上只能看他毛泽东如何出棋了。
2: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以便提供一个供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3: 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应该考虑阻隔的原则。
4: 阻隔的原则确实很重要。我认为呢，应该充分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吧，新的中国

0: 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对。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要做到放权，要给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家王朝的，其他的人呢？
1: 只不过是个排位摆设而已，供人看的嘛。
2: 首长请喝茶。
1: 好啊。主席，您的那位老乡长打来电话询问，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准备来拜访您。
0: 啊，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2: 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单可以提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2: 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啊，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的内阁中任职啊。
3: 嗯，
4: 是啊，就目前这种状况看，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2: 那我们就努力做工作吧。还是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1: 我看，我们这个班子，应该把它组成一个能干的、团结的、以和为贵的班子。
2: 我相信我们周到的总理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1: 大家一起努力吧。
0: 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请主席出面嘛。
2: 哎，对，总理，我们也就跟着敲敲边鼓吧。 主席十分的念旧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小师弟请进了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宋公字宋云，你的别府却是不云，我的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啊？”
1: 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2: 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谬论，真是非常人所能比啊！哎呦，我也说了很多类似的话语，可主席呀，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1: 为什么？
2: 他严肃地跟我说：“你也不要奉承我，奉承我，恭维我的人多了，我可能就晕头转向。”
1: 搞不好啊，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嘛。
2: 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大都能做到求贤若渴，可是他们一旦登上了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礼贤下士呢？就说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
0: 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哦，还要先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晚上。喂，我是程潜，请讲。好，我立即告知星灵。
2: 菊香书屋，星灵啊，哦，主席，哎，请来，请吧，哎，哦，哎呀，哎呀，主席博览群书，文韬武略。 心灵敬佩之至啊！可是进了这菊香书屋，只见满屋子的书啊，不曾闻到菊花的香味。您看看，连盆像样的鲜花都没有啊！
0: 啊，原来是有的，有些盆景还很好看呢。
2: 那不是很好吗？眼下呢？

0: 我就他们搬走了。哎呦，这可实在是可惜呀。其实啊，我也并不反对种草养花，只是开国遗史，政务繁杂，我忙，大家也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打理它。与其养不好，还不如送走呢。眼不见心不烦。再说了，我是主席，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 上行下效，养成这种无事种花的风气，岂不是误事吗？主席说的有道理啊。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得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不能玩物丧志。将来国家安定了，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善，那锦上添花也是求之不得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来。
1: 啊，来，坐坐坐。
0: 啊，坐。主席啊，您对我兄长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我的兄长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1: 庆龄啊，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怎么就终生难忘了？工作安排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什么都可以。
0: 不过，我有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不管什么愿望都当说。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格不够格？啊，这个愿望。
1: 对。
0: 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 从事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一直同情支持我党，早已经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吧？
1: 啊，
0: 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还是暂缓为好。你最好啊，还是参加民革。为什么？
1: 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组织。你参加民革，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大的作用。啊，我听主席的安排。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就定下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
0: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君子坦荡荡，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绝不像蒋介石昔日对你的兄长，今日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过河拆桥啊。
2: 德公啊，你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3: 毛泽东把北平已经改成了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哎呀，
2: 德公啊，你可真是一位。 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德公啊，老蒋父子自打从山城来到花城，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每天只做一篇文章。
3: 就是如何取德公您而代之？这不可能。只要我一天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2: 时至今日，有谁还会听德公您这番话呢？
3: 哼，至少建生是这么看的。
2: 建功未必会站在德公您这一边。

0: 我是李从仁，请讲。老蒋会闪光吗？那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设宴款待老蒋父子。对。
1: 朱家华副院长为了缓和我跟老蒋之间的关系，希望我的姿态能够高一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子元，你是中央常委，今天晚上可要与宴作陪呀。哼，这种饭我是不会去吃的。德光，我提醒你一句，冷静。
2: 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广州陷落在即，李德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专门为我设宴呢？
3: 我也在思索其中的奥妙。思来想去，无外乎这两种可能。
2: 两种可能，父亲。对，第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第二，就是另有他图。
3: 另有他图，
2: 比方说，他把
3: 宴会变成鸿门宴，在广州再上演一幕西安事变。还有，他为了向毛泽东邀功，会不会在饭菜中做手脚呢？
2: 他李德林不是当代的张学良，也没有荆轲的勇气，他演不出博浪一击的好戏。
3: 啊，父亲。
2: 我已经让毛局长拟好了一份关于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3: 具体的就由你来办一下吧。

0: 主席到了。
1: 老总啊，
0: 来坐。
1: 石狮班禅发来的国庆贺电你看了吗？
0: 看了。石狮班禅在电文中称颂我们是一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我认为啊，他表示盼望西藏早日解放也是真心的。
1: 你看我何时给他复电为好啊？
0: 最起码现在回电还不是时候。
1: 老总是不是担心住在拉萨的达赖会有什么想法呀？
0: 哼，自从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以来，他们在西藏的上层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不和，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分裂所造成的。
1: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多做双方的工作，以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总之，有利于西藏的稳定，有利于西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的大前提。
2: 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李部长求见。
1: 好啊，一进城就变成李部长求见了。
0: 克农来了。
3: 主席，总司令
0: 啊。
1: 克农，你是找我还是找老总啊？
3: 既然你们都在，
0: 正好通吃，你也省事儿了。
3: 总司令，西安来电说是有一位叫格达的藏族活佛认识朱老总，也认识刘帅还有贺老总。
0: 对对对，他现在在哪儿？
3: 没说，只是说格达活佛派出的两位使者已经到了西安，说是有什么大事要面告朱老总。
0: 电告西安，速把格达活佛派来的使者护送到北京来。
1: 再加上一句，沿途加强保卫，不准发生意外。
3: 是。另外，最近我们从破译的敌情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向毛人凤下达了刺杀我党内外要人的密令。
1: 那第一个肯定是我毛泽东啊，第二个就是你朱老总，总司令嘛。
0: 都20多年了，那老蒋不是天天叫嚷杀猪宰毛吗？结果啊，朱毛进了北京，剑指南京，他倒成了被缉拿的匪首了。
3: 主席、总司令，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啊。
1: 这些特务平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3: 教堂、学校、烟馆、妓院。最不好办的是他们还和反动的会道门搅和在一起。
1: 好啊，白天搞暗杀，晚上宿妓院抽大烟，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看来啊，我们是非动大手术不可了。

0: 欢迎蒋公到来啊，
1: 德林兄，你现在可是国事缠身，还如此正式，礼重了。
0: 哎，蒋公能来，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请，
1: 请。
0: 哎，蒋公，哎，请这边。
1: 哎，啊，好，
0: 好，大家坐啊。

0: 诸位，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这杯美酒。今晚，为了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盟志，共赴国难，干杯！
1: 来，德林兄。
2: 下面，请蒋公发表共赴国难的演说。啊，多请坐下吧。诸位，现在东南厦门、中南广州很快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了。我希望我们的戴总统德林兄能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
0: 蒋公，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吗？
2: 啊，连白剑生都说了，两广守不住啊。难道德林兄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0: 蒋公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
2: 这是剑生。
0: 亲口对我说的，难道你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吗？他不是说要？
2: 他还说他要肩负起国防部长一职啊。可是我这个戴总统，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啊，剑生说。
0: 他就任国防部长，
2: 你德林兄是不会反对的。啊，我明白了。那么，德林兄就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吧。好。
0: 好，经国。

0: 今天怎么没来？
1: 不用管他，请。
0: 啊，请安。
2: 恩来啊，祖哥工作还顺利吧？
3: 啊，基本上顺利。我登门请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邀请我出任水利部长，可是我怕自己干不好啊。
2: 看来傅将军还是有些难言之隐呢，可以理解。你对他说，第一，要做到有职有权，第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嘛，第三，他也可以举荐贤人嘛。
3: 我就是按照主席的精神去办的。第一，第二，李宝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表示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曾经治理黄河的技术专家张寒英，原北平市长刘尧章，我也愉快地同意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2: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
3: 好，还有啊，新任农业部长李书成、林肯部长梁希等人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好啊，李书成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3: 对，
2: 我清楚地记得，中共一大就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农业部长，是人尽其用。
3: 哦，主席啊，我马上要去登门请教黄炎培先生，让他出任政务院的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2: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做出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但是黄任老有出世的思想，曾经数度拒绝当官，恐怕你们要多做些工作呀。
3: 是，我有思想准备。

0: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气磅礴，好事，好事啊！
1: 这算什么好事啊？只是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我久久不能忘怀。自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8阙颂歌，也就是打油诗。
0: 黄仁老谦虚了，我特别欣赏这2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1: 来来来，请坐下批评。
0: 哦，岂敢，请。
1: 上茶。
0: 好，黄仁老请。
1: 啊，请。总理，开国仪式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

0: 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2: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1: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2: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4: 等哪辆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11: 是不是？
9: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7: 20年都不止了。
1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6: 你想是最爱吃。
1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6: 快下！
15: 还生气，发了火。
19: 吃。
1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9: 来
15: 只回来30多个。
19: 吃饱不想家？
16: 不想家，
19: 不想家。
15: 现在只剩了7个。
17: 吃饱不想家，
16: 不想家。
1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

0: 黄任老，我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1: 哦，替总理分忧责无旁贞。哈哈，但不知让我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呀？
0: 请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
1: 什么？我？
0: 这不仅是主席点了您的将，也是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商量确定的。
1: 请黄任老务必出山。就像您诗中写的，自家的政府嘛，还得自家来管。哎呀，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但是我已经是年逾70的人了。再说，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来都不想当官。
0: 这我很清楚，北洋政府曾经两次请您出任教育总长，您都坚决地拒绝了。就说蒋介石政府吧，也曾请您出山，而您安贫乐道，一笑了之。<笑>
1: 说句老实话，1946年我才68岁，但是已经感觉老了，做不动官了。<笑>
0: 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能做官吗？能啊。古代贤圣廉颇就不说了，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平。我想黄任老不敢不记得吧。话又说回来，诚如您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 是自家的政府，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不同于旧社会，在衙门里当差。一句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1: 嗯，
0: 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了？
1: 哦不，你容我再考虑考虑。<笑>
0: 好。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看您说的，黄任老，有话就说。
1: 我听说，政务院的一位委员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个职务呢？可有此事啊？
0: 有。
1: 实事求是地说，近一段时间，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提过这样的问题。
0: 我也想不通。是，你是一国总理，那为什么你的夫人就不能够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我是政务院总理，如果邓颖超在政务院里任部长，他这个部长和我这个总理就分不清。

0: 清楚了，人家会以为他这个部长说的话、做的事，是我支持的。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啊，连我都说服不了。据我知道啊，邓颖超女士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能力上说，出任一部之长，那都是当之无愧的。
1: 我代小超，谢谢黄任老。不要说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啊，
0: 一方面是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政府中任职。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1: 黄仁老，应该的。

0: 主席，有什么事情吗？把我这几封家书寄出去。主席，您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家里没人了，不等于韶山冲也没有人了吗？他们听说我当了国家主席，有的来信向我要官，有的来信向我要钱。 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主席，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毛泽东就是一定要破一破这个人之常情，要官一个不给。家中实在有困难，那就从我毛泽东的薪水当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吧。
1: 主席，我听岸英说，他回了一趟湖南，也遇上了不少类似的事情。
0: 我听说了，一会儿他就来我这儿，我要当面问问他，有没有搞这些人之常情啊？
1: 主席，我先去寄信去了。

0: 田秘书，我爸在吗？
1: 在。哎，
0: 啊，
1: 安英，要多加小心。

0: 说的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
1: 是表舅向三立的。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他说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想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的关系，设法在长沙能谋一个所谓厅长的位置啊？
0: 是啊，是啊。那，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你是怎么答复他的？那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1: 给我念一念。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戚就。

0: 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爸爸，爸爸，您觉得我写的可以吗？
1: 好，像我的儿子，把信尽快寄出去。
0: 好，
2: 好，阿英啊。
0: 周叔叔，周叔叔好，
2: 来看爸爸了。
0: 是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
1: 嗯，哎，阿英啊，在信尾加上一句，标明这也是我的态度。
0: 是。
2: 啊，好。
3: 主席，怎么回事啊？
1: 近水楼台，想要官做。
2: 这想要官的，都不是好官啊。
1: 对了，黄仁老答应出山了吗？
3: 答应出山了，他这次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征询了一些好友的意见，才最后决定的。
1: 我看呢，黄仁老答应出山，多半是你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呀。
3: 这也说明，黄仁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为此，他还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你看看。
1: 哦，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事，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黄仁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不应该自己拒绝唱。
3: 是啊，主席，这样一来，我们政务院就有四位副总理了。共产党方面，董老和陈云同志；民主人士方面，郭老和黄仁老。
1: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你设几位副主席啊？
3: 目前是四位：朱老总、刘少奇、我和彭德怀同志。
1: 我看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要搞清一色嘛，可以再加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来任副主席，你看呢？
3: 请程潜将军出山怎么样？主席，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请程潜将军就由您亲自出马了。
1: 好啊，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3: 好啊。
4: 顺治，我是国民党的老人，怎么可以出任你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1: 宋公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来了？
4: 军权从不旁落，自古皆然。
1: 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宋公出任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是理所当然嘛。
4: 我怎么能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1: 在中南让宋公位列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说起来呀，我们是很对不住宋公的，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喽。怎么样，老乡长，给我这个面子吧。
4: 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
1: 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4: 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什么时候回乡理政呢？
1: 等恩来祖安哥以后吧。
4: 好。
1: 宋公回到长沙以后，请带我去看看裘敖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

0: 何老总啊，
1: 啊，
0: 总理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1: 总理向我传达了，让我率部入川，与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一起经历四川呢。
0: 啊，你希望带哪一支部队入川呢？
1: 我还是那句话，听你毛大帅的。
0: 啊，
2: 贺龙同志
1: 啊，
2: 这次主席说了，要破例，你贺龙要什么部队就给什么部队。
1: 主席真是关爱有加呀。我看，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18兵团吧。
0: 你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老部队呢？
1: 第一，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如果这个时候调这支部队入川，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第二，18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士第同志，自南昌起义就很熟悉，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0: 哎，当年保卫延安的时候，我请你当萧何，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你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2: 这一次，你和老总为了顾全大局，自愿带不熟悉的18兵团入川，
0: 大将风度，高风亮节。
2: 这就是我们的贺老总啊。
1: 如果我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我贺龙还算是共产党人吗？啊？
2: 好啊，
3: 主席，总理。贺老总，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
1: 好，
2: 好啊，
0: 好啊！电告林彪同志，嘉奖所有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
4: 是。
2: 主席
0: 啊，
2: 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研究部署一下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0: 好啊，
1: 啊，
0: 他不仅是我们周到的总理，而且还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由你全权处理了。
5: 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的政府迁到了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恒宝战役结束了，被蒋介石垂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因此，在我看来，除去广西、海南岛，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就全国而言，以四川为中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开始了。
0: 下面请恩来同志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2: 好，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根据大西南解放的情况，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
6: 看来我们华东野战军就只有攻打金门和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了。我的家乡呢？
7: 放心，就交给我和伯承、贺龙喽。
0: 陈毅同志，你们千万不要小视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战斗啊，这可是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没有打过的海战呢。
2: 哎，再说啊，你陈老总还要指挥一场经济大战，能否打胜，事关全局啊。
6: 哎，有主席和总理亲自指挥，哎，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就有信心了。
0: 可是我跟总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你知道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入川，将在中国战争史上重重的写下一笔呀！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6: 不晓得。
5: 主席啊，我也是四川人呐。哎，何为三龙闹四川？
0: 让恩来告诉你们吧。
2: 啊，是这样，贺龙

0: 是一条龙吧？嗯，
1: 伯承同志被蒋介石称为独眼龙。<笑>小平同志呢？你的属相是大龙。嗯，你们三人率部入川，岂不是三龙闹四川吗？<笑>哦，
2: 哎，主席啊，依我看啊，这三龙闹四川应该改为三龙喜狗。
1: 主席同意吗？<笑>
3: 同意啊。 世人皆知，张群乃是蒋介石的一条走狗嘛，所以叫三龙吸狗，名副其实啊。恩来，是天意还是巧合呀？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对垒的将领，有四位都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学生。
0: 而且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一边两位，对不对呀？对呀。敌方是在四川握有兵权的宋希濂和胡宗南，我方呢，是随贺老总入川的十八兵团的周士第以及二野四兵团的陈赓同志。哈，这历史啊，竟是这样的巧合呀！没想到。
3: 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仗，竟然是黄埔一期的四位同学在较量啊！<笑><笑>
4: 主席，饭好了。
3: <笑>有人在催我们吃饭了。这样吧，我们到主席那里边吃边谈。<笑>
4: 好，好，好，好，好。
3: <笑>你们就要南下了，今天请你们吃顿饭，啊，给你们三位。 还有陈毅同志送个行。今天就不喝酒了，等着解放了大西南，咱们再举杯开庆功会，怎么样？嗯，
0: 好，好，好，好。对白崇禧的桂系和西南诸敌的作战，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察至敌后，先进行包围。
3: 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方针。因此，你们这三条龙啊，一定要吃透主席这一战略部署，啊！主席，我何时率十八兵团入川呢？啊！贺胡子急不可待啊！歼灭胡宗南的时间不能太早，应待刘邓进军叙福、泸州、重庆之后。
0: 你们再发起攻击，
3: 据我的估计啊，时间大致在十二月中旬吧。嗯，换句话说，等刘邓大军对重庆完成了大包围、大迂回之后，蒋介石一定会派胡宗南所部前去增援。到时候，你贺老总就可以追着胡宗南的屁股使劲的打。<笑><笑>大迂回的提法是林彪首先发明的。
0: 我所强调的是，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胡宗南、宋希濂等部的大包围。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在四川完成对敌人的最后大歼灭。
3: 我希望明年一月，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们压缩到川西雪山草地一带，逼迫敌人。
0: 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线，向南败退，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好啊，
3: 让当年追赶红军的胡宗南也走一次长征路。嗯，<笑>有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是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走向胜利；今天，胡宗南残部。 则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走向灭亡啊！主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好，陈毅啊，罗瑞卿让我转告你，蒋某人盯上你了，非要取你的项上人头。某人奉一批又一批的向上海派遣杀手，陈老总啊，你要注意安全。
4: 嗯，好，
3: 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闪失啊！
4: 好。<笑>
3: 救中国。

0: 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害，那就是妓院、烟馆、黑社会。虽说在北京已经滋生多年，但是比起你陈老总管辖的上海滩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你回去以后不仅要当除三害的英雄，而且还要为北京、天津提供一些除三害的经验。
1: 是。
0: 哦，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凉了。
1: 来吃吧。
2: 好重啊。

0: 送给我的礼物不轻哦。
1: 陈市长，陈市长，这是
0: 这样，是敌人刚寄来的一颗子弹。哎，他们就想用这颗子弹把你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陈毅市长给吓回去。哼，也太小看我喽。
1: 陈市长，这是敌人在小试牛刀啊。
0: 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把机枪大炮都搬出来吧，看一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厉害。
1: 这可和机枪大炮差不了多少。杨帆同志
2: 到，
1: 你向陈市长汇报一下有关的敌情吧。
2: 是。在陈市长去北京开会期间，据公安部通报，毛润凤派出的第一批执行暗杀的特务共计28名，他们在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启增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
0: 破获了吗？
2: 还没有。
0: 携带了什么武器？
2: 据公安部通报，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另外还配有电台设备。
0: 那第二批刺客到了没有？
2: 第二批刺客由大特务朱山元带队，除了枪支、电台设备以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等。
0: 就这些武器啊？
2: 嗯。
0: 啊？就想要我陈毅师长的命？嘿，放送他们两个字，做梦。嘿，
1: 这还有更厉害的呢。
0: 说说看。
3: 陈市长，这是前几天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0: 念。
3: 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部队行动组上校组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西吉数以提防。
0: 近期收到公安部的密报了吗？
3: 收到了。
0: 念。
3: 是。刘匪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人，西吉布置侦捕。
0: 还有吗？
1: 有。在另一份绝密的情报中说，刘全德是您当年的传令兵。
0: 哦。哎，有意思，有意思啊。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刘全德这个传令兵呢？
1: 一是年代久远，您不记得了；二来，这个刘全德是新改的名字。
0: 哦，那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2: 嗯，
1: 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决定：一，增加警卫人员；二，努力破案。
0: 哎呀，你们积极破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警卫员，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大大的减少。
1: 陈市长，你，警卫员。绝对不能减少，
0: 这是命令。现有警卫16人，立即减为6人，
1: 一个都不能减少。
0: 这叫抗命不从。请问，上海金融风潮如何平息啊？上海有500多万人天天张着嘴吃什么？在积极配合破案的同时，我们要在全国带头除三害。
2: 走。
3: 毛局长，我回到上海以后稍经化妆，就在光天化日下进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大楼。从楼上到楼下，从会议室到市长。

办公室看了个够。遗憾的是陈毅不在。等我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市府大楼的详细位置画了下来。总之门卫很松，进入不难。请等着我刺杀陈毅的好消息吧。

0: 好了，别跑了，坐下陪我说说话。我是要问你，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1: 父亲，我记得10月31号是您63岁的大寿。
0: 快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我啊，亲自制定了一个上海金融风暴计划。按照马克思列宁理论，经济是基础，搞垮了他们的经济，那毛泽东的政权自然就垮了。
0: 书生之见，你搞垮了上海的经济，那么全国呢？尤其是北平、天津、长春，他们的经济会垮吗？
1: 父亲，我是想先在上海开始，然后慢慢的腾出手来，再从其他地方逐一。
0: 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上海的金融风暴一起，全国的城市都会跟进的。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父亲，那您对于我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0: 我当然满意了。但是经过你得思考一下你我父子重生这个大事啊。
1: 请父亲明示。
0: 父亲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1: 静儿明白。
2: 总裁。总裁。
0: 他这样跑上山来，是来报喜啊，还是报丧啊？
3: 报告总裁。
0: 别急，把气喘定了再说。
3: 是。我手下刘玄德把陈毅差一点就刺杀在他的办公桌前，请您过目。
0: 庆国，你看后有何感想？
1: 父亲，还是您料事如神。
0: 说说你的期盼吧。
1: 我的期盼，第一，刺杀陈毅和我的金融风暴同时在上海发生，这样可以起到双面发酵的作用。第二，搞垮中共的经济，让他们失去民心。
0: 第一，我怀疑这个暗杀陈毅的计划能否成功。
3: 总裁，请您放心，绝无问题。
0: 但愿如此。第二，我是真的猜不透他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

0: 还是你讲我听。
1: 啊，杜青，从十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在背地里兴风作浪。
0: 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再一次向我们发起的进攻啊。
1: 是的，
0: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1: 还是上海、
0: 辅助战场呢？
1: 天津。
0: 南沪北京，遥相呼应啊。
1: 是啊，上海主要是纱布，而北方则是粮食。
0: 南沙北粮，囤积居奇。20多年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呀。
1: 若想以投机谋取暴利，那就必须奇货可居。比如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啊没有所谓的洋布，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我们的纱布市场。
0: 奇货可居，然后再哄抬物价。
1: 是啊，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估计到11月初，棉纱的价格至少会上扬近4倍，而棉布至少也得上涨3倍。
0: 居心险恶，贪得无厌。陈云同志，电告陈毅，要不露声色的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商的措施和方案，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不法投机商。都说秋后算账，我看用不着等到秋后，一旦时机成熟，老账新账一起算，就是不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也要打得他们10年抬不起头来，让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
1: 是。
2: 哎，死丫头！我让你不见客，你还跑，你往哪儿跑？给我回来！死丫头！
3: 别打了，别打了！
2: 你不见客啊！求求你了，你干什么？别打了，别打，回来！打死你我！臭丫头啊！你反了你啊！你气死老娘了！你杰克，你跑！我看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了！
4: 打死你！太不像话了！他下手这么狠，怎么能这么打人呢？
0: 不，那是春兴楼的老鸨子。
4: 朱熹，老鸨子是干什么的呀？
0: 就是妓院的老板娘。
4: 啊？那他们是妓女啊？
2: 我再问你，你到底接不接客？
5: 啊！我不接，
2: 说接不接客？
5: 我不接，
2: 我打死你！
0: 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来见我。
4: 是。

0: 罗部长，您怎么也到了？我也有点奇怪，昔日的老领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1: 这不是咱们您二位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2: 对呀，罗部长，今天主席会不会再向我们了解晋察冀的情况啊？
0: 不清楚啊，见了主席就知道了。老领导，你先行。
1: 好，
3: 二位首长留步，主席不在房间里。那。
1: 他什么时候召见我们这二位下属呢？
3: 主席去后山散步了，二位首长稍等，我请他回来。
1: 哎哎，算了吧，我看我们俩一块过去吧。眼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聆听主席教诲。
0: 好啊，
1: 行，
3: 也好，这边请。
1: 好，走。

0: 主席，彭真同志和罗部长到了。
1: 知道了。
2: 主席，
3: 主席。
1: 啊，你们都来了。
2: 啊，
1: 我们就在这里谈吧。
2: 好。
1: 彭真同志，北京是你的地盘，你先起个头，说说看。
2: 好，主席。刚才我跟罗部长上来的时候，看您对着皇宫出神，一定是在考虑和皇帝有关的事吧？
1: 啊，你猜对了。你是今天北京市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一些事嘛。有没有听说过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啊？这才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上玩弄的女性啊。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龌龊不堪。
2: 是啊，
1: 我终于悟出了这么个道理。这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啊，却是妓院的衍生之所。皇上要干那种事儿，美其名曰叫宠幸，可是到了下层呢，随着时代的推进，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最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呀。
2: 是啊。嗯，
1: 我说完了，这就是我找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懂了吗？
0: 懂了。
1: 下面的事啊，咱们回去谈吧。
4: 你为什么骂我姐啊？
5: 我想用钱，然后没解释清楚，俩人就争执起来。
4: 不是你那是争嘛？我姐脾气那么好的人，你要不骂她，能离家出走吗？
5: 你现在跟她喊也没用，得先把人找回来。
4: 行，我姐最好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事我跟你没完。
6: 七零幺纳伟欠债还钱啊！七零一纳伟啊，欠血汗钱，纳伟还钱。
7: 在家待着，
4: 这什么情况啊？
7: 在家待着，
8: 老公过来，快，你别
4: 在家看好孩子，关好门啊，
8: 小心点啊。
9: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6万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5000年文明历史中，马坚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蕃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20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抵世界的脊梁。青海是地理的高地，更是精神的峻岭尖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五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

0: 亘古拉山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颜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茫茫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越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鹰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常，成为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板下，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泊，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底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3: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4: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3: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长影院，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妓院、烟馆、黑社会，这是附在旧中国身上的三大毒瘤啊！我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三害。
1: 嗯，
0: 不下决心清除他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的变黑。
1: 嗯，主席，我们一定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
0: 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落实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三大任务。嗯，彭真同志，你知道当今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2: 嗯。
0: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主席，我向你们二位传授一下。 上海这方面的经验，
3: 主席，
0: 我亲自向陈毅同志做了调查研究啊。他告诉我，刚进上海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妓女有2000人，暗娼不计其数。有天晚上，有些妓女拉客居然拉到他的警卫员头上，为此他和市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决心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3: 那具体的经验呢？
2: 经验嘛，当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啊。再加上民政局、公安局携手合作，
0: 陈毅同志说啊，公开的妓院好办，就是这暗娼，很难对付啊。
3: 请主席放心，我跟罗部长回去以后，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来。
0: 嗯，这个我完全相信。
4: 但是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搞出一套教育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啊，向全国各城市推广。
2: 好，
4: 嗯。主席啊，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是。
0: 他并没有让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反而又让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了帝制社会。哎，这就是历史悲剧啊！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思维定势，和。
2: 封建思想的
0: 土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是啊。纵观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好皇帝和坏皇帝王朝交替的历史啊。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史学家们的立场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如果这些好皇帝不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他们的宏图大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他们也只能是孤家寡人，无所作为。表面上看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
2: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主席，那李自成、洪秀全算不算是代表了人民呢？
0: 来，客观上讲啊，他们在造反之初，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胜利之后，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自己的反面。
2: 推翻了一个旧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当了一个新皇帝。
4: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封建社会怪圈，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0: 嗯，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有了光明正确的理论基础做指导，发动群众。 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1: 主席啊，我们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也一定能够坐稳天下。
0: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堕落成为独裁的蒋家王朝，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了，前进的道路上还是艰难曲折的，我们的党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人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 主席，我认为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政府为民服务意识之外，同时还应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如果人人都为新中国出谋划策，竭尽全力，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美满。
0: 嘉莹啊，你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啊。要树立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只要把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多做实事，少犯错误。只要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担负起责任来，就不会人亡政息，政待换成啊。
2: 主席，
0: 啊，
2: 周总理来电话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代表苏联政府向您递交国书，请您准备一下。
0: 好啊，请总理安排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一定要按礼仪办，简洁庄重。
2: 是。
0: 嘉莹啊，
1: 主席，
0: 旧中国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看杨大人的脸色行事，而我们新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外交路线。
1: 是，主席。

0: 我们将为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面支持。
1: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2: 谢谢主席阁下。
0: 罗申大使，这位就是我们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3: наш премьер Джоэн Лайн。

0: 陈雷，
1: 嗯，
0: 我们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何时赴任呢？
1: 啊，主席啊，10月20日，
0: 王稼祥同志正式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他谈一次话。
1: 嗯，
0: 你安排一下。
1: 主席放心吧，还有一件事要跟主席汇报一下。日前，新疆代表赛福鼎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中央组织部拿不定主意，想请示一下主席。
0: 啊，好要求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我们也应当欢迎啊。
1: 是啊，
0: 你安排一下，我想请赛福鼎同志来我家做客。
1: 好，主席，我马上安排。
0: 好，
1: 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使者，走吧。
0: 稼祥同志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万事开头难，你重任在肩呐。
2: 是啊，自从和主席在西柏坡谈话之后，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苏联方面。
0: 这还不够啊，总理想的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做好第一副部长的工作呀。
1: 嗯，稼祥，主席再三强调你还要兼任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2: 知道了，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外交工作。
0: 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2: 行，这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
0: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你递交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2: 好的。
1: 稼祥同志，你这次重任在肩啊。
2: 啊，是啊，
1: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

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了。你上任之后，一定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明白，总理。有主席和您的支持，我一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笑>好，无论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实现毛泽东主席。 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0: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赫迈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卜杜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利利汉·苏古尔巴耶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1949年10月22日。
1: 主席，塞夫鼎同志到了。
0: 哦，塞夫鼎同志，你好啊。
2: 主席你好，
0: 请坐吧。这是我为阿赫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写的碑文，你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2: 主席，以我们维玉奖雅克奇，阿赫买提江当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以安息了。
0: 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不幸遇难了。
2: 这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
0: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啊。
2: 对了，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听说今天主席让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我塞夫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好啊，塞夫鼎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主席，我会继承阿赫迈提江等烈士的遗志，把新疆的革命进行到底。
0: 阿赫迈提江等五位烈士可以安息了，我那位牺牲在新疆的弟弟毛泽民也可以安息了。
2: 主席
0: 啊，
2: 您工作忙，我就先告辞了。
0: 哎，不是说好了吗，吃完饭再走啊。
2: 不麻烦主席了，我是穆斯林。
0: 这我早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了北京饭店，请了回民厨师，由他选了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2: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0: 主席，您最近的气色不太好，应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
1: 对我来说，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对了，佳英啊，你把这稿子交给乔木同志，让他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一趟。

0: 小严，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顺利完成任务。
0: 说说吧。
1: 彭真同志和罗部长亲自坐镇。

0: 还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收容处呢。嗯，那特务都抓到了吗？全抓到了。清查出的妓女呢？彭真同志说，他准备把这些妓女组织起来学习。嗯，天津、上海等城市除三害的情况进展如何呀？跟北京一样，大获全胜。
1: 好啊，给我接彭真同志。是。你好，请给我接彭真同志。哎，我是彭真。我是毛泽东。
0: 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1: 你把那10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0: 我认为，同时，
1: 你还应该请高明的大夫。 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有50%的妓女都患有性病啊。一定要把他们的性病根治好。可是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啊。
0: 那就动用外汇去买。总之，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健康，等有朝一日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是。
1: 主席啊，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国家根绝妓女的出现呢？要立法，准确的说啊，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是。好吧，那就先这样了。喂。是。
2: 请老总放心，我这就向主席汇报。主席，祝老总说，西藏格达活佛的特派使者今天就要到北京，他准备亲自迎接，问你有什么指示？
1: 老总啊！
2: 哎呀，我这几天要和总理商量这个
1: 处理上海金融风潮的事，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 请老总代我向格达活佛的使者表示敬意。
3: 好，我一定转达。

0: 曾司令，我代表甘孜人民来为红军送行，这些马和粮食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1: 各大活佛，你这份礼太重了。
2: 是啊，近半年来为了保证红军的给养，你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了红军呢。
3: 经活佛主持的白丽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担，豌豆22担，支援的军马15匹，牦牛19头啊。
0: 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远行了，把这些马和粮食带上吧，日后会有用的。
1: 那我们就收下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会加倍还给藏族兄弟的。
3: 是啊，
0: 谢谢总司令。任政委，这些病号就交给我吧。

0: 我朱德和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告诉戈达霍夫，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1: 扎西德勒，
2: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老总啊，
0: 主席啊，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我建议请几位像格达活佛这样的佛教大师出面游说西藏上层，尤其是像达赖这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啊。
2: 啊，这个主意好啊。
0: 好，那我就如实照办了。
2: 好嘞。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其实这泰山之巅也未必就是凌绝之顶啊。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宇宙万物，想必任何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
3: 既知人生之事无穷无尽，又何必要自寻烦恼？
2: 人活在世上，除了小我之外，还有一个大我呀。佛家讲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一部闲书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以入世的精神造就事业，用出世的思想对待工业。啊，
3: 哦，这倒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啊。
2: 如果说大彻大悟是一种境界，那么超凡脱俗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形式啊，对吧？
3: 然也，然也。
2: 就说先生吧，遁入空门应当算是超凡脱俗啊，但在我看来，先生依然没有脱俗啊。我听说傅先生一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故宫。当然了，谁都不愿意重游伤心之处啊。如果释迦牟尼在世，他一定会重游，并从这伤心之处悟出更深彻的佛理，由此再探究傅先生遁入空门的缘由。我认为啊，不是受大彻大悟境界的驱动，而是你刻意的寻求避难之地啊。
3: 毛先生，
2: 息怒，息怒。儒教提倡闻过则喜，我想佛门也要兼听则明嘛。
3: 那自然是。
4: 为了抑制因缺粮而引起的京津地区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已经命令曹菊如同志坐镇沈阳，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保证供给的同时，让北京市委的同志在天坛打席囤粮，给北京市民吃个定心丸，同时呢也迫使那些粮食贩子不敢再做粮食的文章。
2: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心慌。陈云同志，上海的纱布问题 你计划怎么解决啊？
4: 根据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我以中央财委的名义已向全国发出了指示电。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了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的调整两地的纱布存量。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有了充足的反击子弹了吗？
5: 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手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有足够的纱布，可以说与不法投机商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2: 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4: 这次上海决战啊，共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二步就是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行情抛售纱布，再次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三步就是当那些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的压价抛售。
5: 这样一来，这些不法投机商吃到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吧就会胀死，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2: 投机商们哪来这么多钱抢购这些东西呢？
4: 一是借高利贷，二是向银行借贷。
2: 他们也会向人民银行借贷吧？
4: 是的，而且是他们主要的借贷银行。
2: 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不还钱就以实物做抵押。
4: 是，
2: 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在他们还来不及反抗的时候，就让他们人仰马翻，变成阶下之囚。电告陈毅同志，要想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啊。
4: 是。
6: 主席，我是罗瑞卿，有紧急情报向您报告。
2: 请讲。
6: 方才内线的同志从台湾发来绝密电报，
7: 说蒋介石即将
6: 在上海搞出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7: 一，近期将要成功的刺杀陈毅市长。二，借着陈毅市长被刺杀的
6: 混乱局面，把上海的这次金融风潮变成十二级台风，把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彻底摧毁。
2: 痴人做梦。罗成子，
8: 你的任务是立即命令
2: 潘汉年配备充足的军政干警，在确保陈毅同志安全的同时，尽快把那些搞暗杀的特务给抓起来。
6: 请主席放心，绝无问题。
2: 中央已经任命陈云同志任这场反击上海金融风潮的总指挥，他很快就会向陈毅同志下达作战命令的。
9: 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歼灭此次上海风潮的战役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曾山和许涤新同志啊，今夜啊，悄然下令，从明天开始，把我们啊仓库里的这些冷货全部抛出，供这些投机分子任意抢购。
10: 是是。
9: 这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战。

0: 战役核心啊，就是随行就市，把我们储备的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全部抛出去。这个投机分子们啊，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嘿嘿，直到把他们口袋里边的钱全部掏出来为止。哎，但是要记住啊，沉着应战，含而不露。
1: 是。
0: 第二阶段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再试行下达。 第三战役的命令，全面压低纱布的价格，向市民抛售。
1: 是，
0: 同时命令啊，这个上海国有银行一定要严格借贷手续。还是按主席的话说，啊，没有现钱还，用实物抵押。
1: 是。
0: 前线总指挥是曾山同志，一定要把握火候，准确掌握战役的三个阶段的衔接。
1: 是。
0: 此次战役的部署啊。
2: 是高度保密的，
0: 仅限于你们二人知晓。
1: 是。
3: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打法，变为主动出击。
4: 我赞成潘副市长的意见。
5: 我也赞成。
6: 你们的潘副市长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啊？
7: 陈市长。
8: 陈市长，
6: 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
0: 已经掌握了刘全德留在上海的关系，既有四家。是哪四家呀？
9: 一，是住在长乐路的江冠球家；二，是在西藏路开戏院的老板张春帆家；三是山西路石小峰家。四，是大通路的刘林鹤家。经群众揭发反映，刘全德在上海解放前经常出入这四家吃喝玩乐。
0: 那刘全德跟哪一家最近呢？
1: 和江冠球家最近。
0: 有何根据？
1: 据我调查，这个江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妈，他还为自己这个干儿子找了一个姘妇，并且提供了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方便条件。
6: 汉宁，你准备如何主动出击啊？
8: 我们有一位姓陆的特勤，昔日跟刘全德江冠球很熟，我们准备启动他，为我们探亲。
0: 可靠吗？
1: 还比较可靠。前几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答应去江冠球家刺探刘全德的虚实。
0: 我们准备利用陆某，主动出击。可以，但是呢，要晚一点下手，等上海金融风潮这场战役基本打胜了以后，我们再抓捕刘全德。
6: 可以，陈市长，为了您和市委领导的安全，罗瑞卿部长命令我们，要增加现役军人执勤。
0: 可以，明天这次平息上海金融风潮的战役就要打响了，你们一线的同志啊。
10: 都要给予配合啊，绝无问题。我们是国家商店，足额供应。
11: 要是到下午就没货了。
10: 是，哎，那你就卖到手的货嘛，还是我卖到？哎，卖部的，你还有多少布？我全都包了。
11: 哎，
10: 我的货多着呢，你手里钱够吗？
11: 没有，
10: 不够。不够，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去呀。拿你们银行的钱，足够买你们纱布了吗？
12: 哎，你这个人可真这样！总裁，刘全德发来了密电，上海金融风潮的第一天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总裁您的指挥进行的。共产党放出了一批货，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待到下午，共产党把压库底的货全都搬上了货架。
13: 我们做投机生意的朋友一哄而上，很快就又一扫而空。说了半天，今天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14: 据刘全德报告，比昨天涨了50%还多。
15: 经过，你看明天价格还会涨吗？好，那要看。
13: 共产党到底有多少存货了？多呢，货值就会降低。如果少，甚至是被清了仓，别说涨幅几倍，就是十几倍，也可能打不住。
15: 嗯。
13: 某人奉通知上海业界的朋友，让他们无论共产党有多少货，就吃多少货。 一定要逃进共产党的仓库。
12: 是。
13: 还有，对陈毅、刘全德何时？

0: 出手。据刘玄德报告，不知何故，上海市府大楼的门口增岗架哨，很难进入室内进行刺杀。只能是守在大门口，等待陈毅上班下班。
1: 让他抓紧时间，必须按原计划进行。
0: 是。
2: 啊，还有，
0: 告诉留在大陆的部下，从明天开始，密切注视沈阳、天津等大中城市。 金融风潮跟进的情况，
2: 是。当年我在上海金融界操纵股票的时候，他毛泽东在长沙还是个读书郎。
3: 前几天，上海滩的大小投机商把我们压库的冷货全都吃下去了。从今天起，他们又开始疯狂的抢购各种纱布。
2: 哎，我们快把投机商手中的钱都吸纳光了吧？
3: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本钱的，只有极少数所谓老大性质的投机商手里才有钱。
2: 嘿，买空卖空，借银行的钱发财，他们还美其名曰借机生蛋。哼，
0: 几十年来，上海滩靠借机生蛋发财的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次这样多，连我这个老上海都未曾见过。
4: 曾山同志啊，如今这个上海滩啊，搞投机生意发财的人还有多少？
5: 少说也有20万，那就对不起喽。要注意银行信贷的发展，等他们再掀起借贷高潮的时候，我就下达反击令。
6: 巨额信贷是要实物抵押的，没有抵押的实物，我行拒绝贷款。
7: 我已买进的纱布做的，总该可以吧？不行，
6: 为什么？
7: 一旦纱布降价怎么办？哎，请问，你们共产党手里有多少纱布？一旦商店里没有货，那纱布的价格还不得听我们说了算呢？对不对，各位？
8: 对呀，对呀，对呀，对，对，对，说的就是对，对呀。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0: 陈师长，你再不下令，打击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机商们，同志们都快气疯了。
1: 哼，莫急，莫急嘛，
0: 怎么能不急啊？你要是到现场看看、听听，说不定啊，当场就下令严惩这些投机商了。
1: 哎呀，由着这个性子来啊，没有不打败仗的，战场上如是。我想这商场上。

0: 更应如是，因为我们没有打败投机商的经验嘛，一定要慎重啊。嘿嘿，徐地新同志啊，起草的这份文件我看很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1: 陈师长，你说
0: 啊，
1: 该怎么办呢？
0: 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们仓库的这个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人民。

0: 尔曹身欲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1: 可是这些不法的投机商们视钱如命，利欲熏心，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寻找时机卷土重来的。
2: 陈云同志说的对啊，主席，陈毅同志报告说，上海那些失败的投机商们认为，红盘开始以后，上海的物价必然飞涨，他们准备在春节过后和我们进行第二次较量。
0: 好啊，我们严阵以待，绝不挂免战牌。爹令陈毅同志把子弹也就是商品准备充足，在春节过后的红盘开市上我们再来较量一番。
2: 好，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主席，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了。那
0: 哦，
2: 好，
3: 这两行起义震惊了港九各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国民党驻港机构，向物资委员会、招商局还有中国银行等20几个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好啊，两行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它切断了国民党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啊。
2: 两行起义不仅震惊中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也一定会震撼国民党军政各界，而且是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啊。
0: 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名义向他们发电致贺。
2: 好，
4: 慢点，父亲，小心脚下。

0: 父亲，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吧。
1: 我能有什么呢？上海金融风潮就这样被毛泽东化解了，现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已经公开宣布投共。看来我蒋某人的气数要尽了。
0: 不会的，凡事都要向前看，眼下的时局也许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这次上海金融风潮虽然失败了，难道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1: 我又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蒋院长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1: 同学们，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但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授课老师，今天我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听课，而不搞什么祝寿的活动，好不好？
2: 好。
1: 在我授课之前，我要先宣布一项决定。由于我国事繁多，现由陈诚先生代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之职。现在授课开始。
3: 总裁，
1: 同学们，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习宗旨。
3: 好好好，好了好了，坐坐坐下吧，坐下坐下。
1: 这过生日的习俗啊，自古就有之，对孩子们来说不过是图个热闹，对大人而言呢是希冀长生，要是对政治家而言，那就是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对皇帝而言，是想通过祝寿真的达到万寿无疆，可是对祝寿者来说呢，就是想通过给皇帝祝寿，为自己谋取飞黄腾达。所以我历来都不喜欢祝寿过生日，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把你们几位邀到这日月潭的边上和我一块儿过生日，我就是想听一听你们心里有哪些想法。嗯，来，金国，你先说。
4: 啊，此时我就是想起了一首诗。
1: 嗯，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吴州春草兰杜芳，感悟思归怀故乡。
5: 罢君山袖望垂杨，两行泪下思故乡。
1: 你们都如此的情绪低落，我今天也给你们念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陈诚，此时你应该能明白我的内心在想什么吧？
6: 明白。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好，坐下吧。
6: 嗯。
1: 今天你们只会坐在这日月潭边低吟哀怜思故乡，可由此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真的悲情上演《霸王别姬》了。

0: 好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振作起来。
1: 总裁，好消息，好消息呀！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报告总裁，是真的好消息。说，
2: 据外电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过70大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我们猜想，毛泽东也一定会去莫斯科凑这个热闹。
0: 谈毛泽东不是去凑热闹，而是要和苏联结盟，抵抗美国。诸位都听到了，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吗？
1: 报告总裁，我有个计划。第一，我已密告潜伏在北京的潜伏台台长。 密切关注毛泽东准确的行动。第二，我已经下令段云鹏，让他即刻动身潜回北京，组织人马搞刺杀。
3: 一定要关注他毛泽东去苏联的准确时间。是。
0: 刘全德。 刺杀陈毅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1: 报告总裁，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

0: 陈师长，啊，有刺客，
1: 刘全德，哎，杨帆同志，
0: 到，
1: 何时抓捕刘全德？今天晚上，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开始踩点，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等刘全德落网以后啊。
2: 我要亲自审问，我要看一看这个传令兵是如何拿枪对着我陈毅的。
0: 是。
3: 这里就是石小峰的家，一层是店铺，做生意用；二层是他们家的住处。好，你去吧，随时保持联络。
4: 是。

0: 哟，高师弟，还有日子不见了啊，快请进。
1: 好啊。行动。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想起来看我这个师兄了。
1: 师兄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到你这儿讨口饭吃。
0: 你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老师就在楼上呢。我呀，买两瓶好酒，烧了几道拿手的淮扬菜，咱们师徒三人呢，来他个一醉方休。嘿嘿，哎，走，
1: 不是
0: 上楼？
1: 真的假的？刘老师也在楼上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刚过来。
1: 嘿，真巧啊！
0: 刘老师，你看谁到了？
2: 这不是我的学生高香普吗？
1: 刘老师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是老天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2: 老天爷？是老天爷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0: 对，他肚子饿了，嘴也馋了，到我这里讨碗饭吃，讨杯酒喝，这不还跟以前一样吗？有口福，又让他碰上了。

0: 小峰，换大杯。
1: 行，听老师的。
0: 坐。哎，今天啊，我们师徒三人来个一醉方休。
2: 好啊，
3: 一醉方休。

0: 很久没有闻到酒香味了，老师，师兄，我今天又要在你们面前丢人了啊！舒服。没想到我的学生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这杯酒是老师敬你的。哎，谢谢老师。
1: 我敬您，痛快，痛快，痛快！哎，师弟，老师来了，咱给他接风洗尘，啊！来，师兄给你倒一杯，咱喝一个。
2: 好。哎。
1: 来，老师，
2: 老师，
1: 来，敬您一杯，来，
2: 谢谢，
1: 别干了啊！
2: 哟，好，师兄好酒量，我也干了，老师啊！来，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啊！啊，哎，
1: 他喝醉了，改天再聚，我走了。
2: 哎，别呀，刘老师，
1: 老师，
2: 不要走。
1: 你刚才说不，
2: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不能喝就别喝。你看你醉成这个样子。
1: 哎，我，你把老师看好了，不许走，我下去，我下去关门去。
2: 哎呀，你瞧你，哎，慢点啊，哎，刘老师，你不能走，
1: 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喝好呢，咱们。
2: 他来的太巧了，我必须马上走。
1: 哎，你看他喝成那样，他像是来抓您的吗？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刘老师。

0: 跑起来！
1: 陈师长，
2: 押进来。

0: 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陈毅。我知道。我记得，你14岁的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是我陈毅收留了你。
1: 我记得。
0: 你刘全德，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要投降敌人啊？你打吧。我真恨不得重重的打你耳刮子。从他身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 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信仰，也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带上去。
1: 陈师长，我们如何处置他？
0: 方才啊，罗瑞卿部长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刘全德押回北京，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会把枪口对准他的救命恩人陈毅师长？主席，上海金融战线上的这场战斗，也真够惊心。

0: 动魄的了。
1: 恐怕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打了败仗，那政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啊。
0: 我想这是一定的。
1: 昨天罗长子跟我谈了刘全德变质的全过程，警钟长鸣啊。
0: 是啊，我联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未来做天下的时候，会不会腐化变质，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1: 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就说汪精卫吧，当年他也算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才俊，最后不也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吗？
0: 是啊，事物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也如此。主席，我们的队伍中工农干部较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很高，但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困惑和茫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是啊，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送出去，请进来。除了选拔优秀的人才去苏联学习深造之外，还要请一些外国的专家来实地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鼓励支持我们的干部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
0: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未雨绸缪嘛，这件事应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
2: 主席，主席，斯大林发来正式邀请电报，欢迎你借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
1: 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号，我想提前5天到达即可，再除去10天坐火车的时间，我看12月初动身就可以。
3: 我看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一是出于礼节，另外呢，也出于对斯大林同志的尊重。但是我觉得主席还是要给斯大林亲自发个电报。
0: 另外主席还应该亲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告王稼祥，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 我这次出访苏联有3件事。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呢，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第三就是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判断，最难办的就是第二项。
3: 可是呢，这又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是由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0: 如果我们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他们就必须宣布废除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没有条件可讲，斯大林会同意吗？
3: 就常识而言，新的中国成立了，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应该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理由再去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1: 少奇同志啊，你不要忘了，当年蒋介石指派宋子文与苏联签订的一纸条约，是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交易啊。就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等地，我看斯大林不会轻而易举地全都归还我们的。
0: 那就请主席再继续给斯大林做工作。
3: 这样，如果斯大林同意废除中苏条约的话，那我们再请总理去趟莫斯科。但是如果斯大林顽固坚持，
0: 那主席也不要立即回国。
1: 那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
0: 借口休养，找机会再去劝说斯大林同志吧。
1: 那我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3: 另外有一点啊，主席出访苏

0: 是一件大事情，在准备阶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1: 嗯，
2: 江某人欺人太甚了，目无法统。在此国难之际，竟然学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样子，在山城搞起圈禁来了。
3: 老蒋之所以敢如此而为，还不是得到了我们桂系建功的支持。你看，这是建功提出的您退他进再进而换取老蒋复出的方案。
2: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有胃溃疡，急需赴美就医，并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授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
3: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不过德公，老蒋既然能利用建功把您逼向国外，也同样能够使拥兵自重的建功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2: 思远，下一步棋我们该怎么走啊？
3: 一，欢迎老蒋回重庆复职；二，在老蒋回重庆之前，我们回南宁，从长计议。
2: 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3: 好，德公，我再提醒你一句，即便是出国，也绝不把总统的帽子碰到老蒋头上。

0: 我可没有白剑生那么下贱。这个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为什么还要逃回老巢南宁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愚钝了些，但也不会等着父亲去。
1: 取他而代之吧。哼，这个李宗仁，他比桂系的白崇禧，人品还是要好的。所以啊，父亲在利用白，挤走李，以后对白也不可重用。还有，咱们这次山城之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2: 尽人事，听天命。
3: 少奇啊，
4: 啊，
3: 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这副重担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4: 好在苏联通讯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和毕时同志嘛。
3: 恩来啊，也有可能去莫斯科。
4: 因此啊，内政外交你都要抓起来，
3: 我随时请示主席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4: 嗯，
3: 现在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春耕啊。是啊，主席啊。
2: 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大多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小手工。

0: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的话，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啊。
1: 嗯，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可以分两步走。一，减租退押。二是等全国解放之后再进行彻底的土改。
0: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1: 嗯，总之啊，

0: 宋希濂所部溃不成军，这重庆就要落入刘邓所部之手了。电告宋希濂，让他速来山城，随我们去成都吧。他让我转告父亲，决心。 杀身成仁，真是我的好学生。如果我党将士能有宋将军一半的精神，成仁去义，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局面了。还有，胡宗南所部。 被压迫在川西一线，他向父亲请示撤退的方略。难道是天意？15年前，主毛红军被我赶着由川西北上，而今天，他毛泽东利用重兵，又在同一个川西把胡宗南所部。
1: 只南下，15年就一个轮回，真是造化呀！那我就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长征的路线向南撤退。
2: 如遇到陈赓所部的阻击，让他们退往缅甸。
0: 是，
3: 总裁金贵先生，
0: 毛局长。
1: 现在重庆有多少在押的所谓政治犯？报告总裁，仅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有400多人，但不一定都是共产党。
3: 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拥护共产党。
2: 是的，
3: 在我们父子的辉煌时期，他们试图谋反，而今又大势已去，他们还会改变吗？
2: 不会。
0: 既然如此，那留着他们，有感化吗？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诞生是被蒋某人杀人杀出来的。
1: 是的，主席，邓丽群同志报告说，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白天在敌化散布谣言，晚上出来放黑枪，搞得人心惶惶啊。
0: 鲍尔汉先生也给我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尽快入江。
1: 那就电令王震同志加快进军新疆的速度。
0: 同时啊，我想请文白先生随彭老总一起入江，压一压这帮捣乱的小鬼。
2: 总裁，看来你有什么好事来和我说，是吗？
3: 是的，总裁，我收到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报告，毛泽东在近期出访苏联，千真万确。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黄国屯事件。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请总裁过目。
2: 很好，此计划可行，可是唯担心段云鹏上次就因为他缺少了牺牲精神，才导致刺杀何思源的计划失败了。
3: 这次他受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取准确的情报，我们要再派专业的人员前往。
2: 一定要转告他，党国会记住他的功勋。
4: 主席就要访问苏联，沿途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蒋介石肯定会不惜重金下黑手，我有预感。
0: 肯诺
4: 啊，
0: 你的预感往往是很准的，职业习惯嘛，靠暗杀过日子，

0: 也能说明蒋某人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我毛泽东也是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不是也毫发无损吗？革命尚未成功，马克思特老人家是不会让我去他那儿报道的，不会的。
1: 主席，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强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应该的呀。
0: 安全方面的事，我找罗长子谈。他是公安部长吗？
1: 主席，总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总理给你下达什么指示，我不管。四川、云南就要解放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里应外合，做好刘文辉、卢汉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够率部起义，你们就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啊！
1: 是。
0: 说到隐秘战线的工作，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你们。前不久这两行起义，吓得住在大陆各地的牛鬼蛇神们慌了神儿啊，一个个担心不能乘飞机逃回台湾。
2: 主席，您邀请的张治中先生已经到了。
0: 啊，可能啊，这几天寒流就要来了，你得穿厚点儿。来，把围巾围上，啊。要小心呐，哮喘的老毛病，可别再犯了啊！
1: 主席，那您呢？
0: 来，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2: 是。
0: 文白先生。
2: 哟。
0: 哎呀，
2: 主席。
0: 我应当去你的下榻处拜访，可是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呢，只好请你来我这里，望见谅啊。
2: 哎呀，主席您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跟您说过，国民党执政20余年，没能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如今，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0: 好啊，
2: 主席，外面天冷，您还是请文白先生进屋谈吧。
0: 好啊，来，咱们进屋谈。
2: 请，
3: 请。主席，
0: 文白先生，你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出了力的，
2: 啊，
0: 现在可不能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呀。
2: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政权的人，既然失败了，那么我这个人自应成为过去。
0: 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你在北平和谈中的一纸声明，就等于是过了年三十儿，今后啊，就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了。
2: 可是情感深处的事，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0: 嗯，我能理解。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立了功的。
2: 哎，我那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0: 文白先生，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2: 哦，不不不不不，主席啊，您现在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国共合作呢？您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是了。
0: 对朋友怎么能用吩咐二字呢？我是希望文白先生能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做好那边的工作。
2: 嗯，我也跟主席说句实在话，国民政府时期，我在西北工作了很多年。离开那儿以后，我也会经常想念那里的人们。如果主席觉得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欣然从命，而且我还愿意为彭老总出谋划策，做点实事。
0: 文白先生，你过去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
2: 哎，
0: 此行去做彭老总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2: 哎，不委屈，不委屈。

0: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
1: 人类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谢美兰想干什么呀？
2: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
3: 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2: 有的时候。
4: 看着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这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在外面有下家。《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去喂雪人了吗？
6: 去不去？
5: 嗯，去。
7: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一会儿就知道了。张叔叔，
8: 怎么了？
7: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种子送去。
9: 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10: 下面有请。

0: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0: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吴晓军、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全景展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的发展变化。
1: 2026年全省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

0: 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吴晓军、罗东川来到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集中安置点景阳镇经冲应急避险中心，了解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经验做法，查看项目选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走访慰问搬迁群众。他们指出，要实施应急避险点标准化改造，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推广行之有效的好做法，进一步织密织牢基层应急防护网络，压实换届期间的防汛责任，通过业务培训老带新等有效方式，切实提高新任干部的应急处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解决好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过上踏实安心的幸福生活。在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西区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吴晓军、罗东川查看西宁市低空智航应用平台和应急物资智慧仓储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物资定期轮换和设备保养维护，全面梳理掌握可调用的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作用，加强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拓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积极对接各部门各行业在自然资源管理、地理数据采集、城市治理巡查等领域的多元需求，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吴晓军、罗东川在调研中强调，近年来我省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群防群治作用，严格落实监测巡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把高科技和土办法相结合，全面细致排查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参加。
0: 随着青海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全省道路交通客流车流显著增多，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规范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和游客出行安全稳定，我省交通执法部门集中力量开展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在西宁西收费站等重点通行

0: 峡口，执法人员实行全天候值守，对过往客运车辆、旅游包车逐一核验资质，核查载客情况，重点排查无证营运、违规载客、超员超载等安全隐患，严把出入关口，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1: 我们紧扣重点时段，聚焦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客运及网约车违规等七类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0: 我省结合交通布局与旅游出行流量特点，主要集中在109国道、京藏高速、西九公路等旅游出行主干道、客流密集重点路段，按照定点布控、动态巡查、错峰执法、全域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管模式。
2: 一方面加大联合执法的频次，常态化开展全覆盖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类旅游客运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也同步压实客运企业的安全生产第一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从源头化解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双向发力，夯实旅游客运行业的安全运营和服务提升的根基。
0: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打击非法营运、客运包车、异地违规运营等突出问题，执法部门依托交通、公安大数据筛查嫌疑车辆，结合行业举报线索锁定违法车辆轨迹，通过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在西宁、海东、海北及青甘环线重点景区周边开展集中查缉。同时，针对跨省旅游客运违规隐蔽性强的监管难点，我省建立省际常态化执法协作机制，与周边省份联动会商、互通信息，严格排查入侵外地旅游车辆，落实问题通报，整改复核闭环管理，有效防范化解跨省道路运输安全风险。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检查各类重点车辆1300多辆，查处道路客运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160起，有效震慑了非法营运乱象，规范了旅游旺季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3: 下一步，专项行动将继续紧扣保合法打非法的核心任务，严查各类非法违规行为。同时，我们还将依托12个全省旅游旺季公安交通联合执法服务点和18个交通运输执法便民服务站，与暖心服务与执法监管，以更精准的执法、更贴心的服务，筑牢旅游旺季道路客运行业安全健康运行屏障。
0: 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淬炼，以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性锻炼作为终身课题，以坚强党性保证政绩观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要站稳人民立场，以为民情怀厚植正确政绩观，让每一项立法、每一次监督、每一件代表建议都体现人民意志，回应人民关切，解决群众诉求。要强化担当作为，以履职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努力办好常委会实践实事，要严守纪法底线，以清廉本色彰显正确政绩观。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部门风清气正，创造真实业绩。
4: 今天，青海省安委会办公室、青海省应急管理厅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
0: 活动采取省、州、市三级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覆盖的方式进行。现场设置安全生产集体宣誓、安全吹哨员经验分享、沉浸式互动体验、装备展示与安全咨询等活动，
5: 面向企业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隐患自查自救知识，切实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0: 安全宣传咨询日作为安全生产月的关键节点和核心载体，是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全社会安全素养的重要抓手。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全省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推进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整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6: 我们将全面分析安全生产面临的

0: 形势，靶向发力，补齐短板，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执法检查的频次，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聚焦监管力量、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完善体制机制，深化安全教育、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和西藏台共同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全景展现这条世界海拔最高铁路20年来的发展变化。此次行动是青海台深化媒体融合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是打破壁垒、聚合力量、协同作战、探索重大主题宣传的全媒体呈现。
2: 6月8号15:53，随着北京至西宁直151次列车始发，青海广播电视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之天路慢直播》启程。慢直播采取多台联动方式，北京、上海、广东、重庆、西藏和青海广播电视台分别派出主持人，在各自始发城市的列车上参与相应路线，共同完成这场跨越万里的接力慢直播。这种跨区域多平台的协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3: 我们在歌唱祖国的热闹氛围当中开场，火车从华北平原出发，一路前往黄土高原，再到青藏高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采访到了陪伴这条铁路走过20年的乘警，去天水完成自己10年之约的旅客，还采访到了一直坚守在岗位的列车长、列车员，还有厨师等。这22个小时，2000多公里，不仅是一段旅程，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天路承载的山海连接与人间温情。
4: 三个感想，首先特别感慨，车轮滚滚向前的背后呢，是咱们中国交通的巨大的变化，更是东西部越来越近的这种温柔的连接。其次是感动，伴随着列车的一路向西，我们看遍了江南烟雨、中原厚土、关中古韵，最终邂逅到高原的辽阔。窗外流转的是山河胜景，而车窗以内藏着的是人间温情。比如最让我动容的是在采访当中遇到的几位重返青海的上海老制边人，他们跨越50余年再赴高原，慢车前行的奔赴当中是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家国情怀啊。而另外呢，还有一点点感悟，就是上海和青海之间双向奔赴的物资、人才、文脉流转，让这条铁轨真正的成为了一条共富路、连心路和振兴路。一趟金色天路串联起了山河万里、岁月变迁，更见证着东西同心携手共生的中国力量。
5: 您看我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就应该能猜到我参与的呢是这次五路慢直播当中最特别也是里程最长的一条线路，是从广州到西宁的直264次，可以说这是一条神奇的蓝色天路。20年，这条天路让我们的南海之滨和青藏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感受到了它带给我们青海的改变和机遇，为这条高原天路的发展成就点赞。
6: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天路慢直播当中，在这几天的直播中，我看见了沿途的经济快速发展，看见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青藏两地能够像我们的青藏铁路一样，心手相牵，共同发展。扎西德勒。
2: 本次天路慢直播采用5线接力方式，直播团队分别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启程，一路向西汇聚青海、西宁，最后抵达西藏拉萨。5条线路穿越15个省区市，行程11000公里，纵贯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程陪伴式直播，不做剪辑，不加滤镜，充分展现钢铁巨龙幸福哈达之上最鲜活的风景和最真实的故事。
7: 这几天坐在演播室里，与其说是一次直播，更像是一场跨越空间的陪伴。在参与直播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其实是慢下来的力量。很多网友留言说，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就像在看自己的心事被慢慢抚平。天路慢直播不仅是在看风景，更是在看一种精神。20年前的筑路者把铁轨铺进云端，今天的我们用镜头把这一份坚韧和希望带给更多人。能把这一条幸福路、团结路的故事讲给全国观众听，是我职业生涯里特别珍贵的一段经历。
8: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时长非常的长，做到了连续10天24个小时的不间断。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慢，主打一个陪伴。铁路走到哪里，我们的镜头

0: 我就拍到哪里，让大家沉浸式的随着铁路沿线来感受阻隔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在技术上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和尝试，依靠这个多路的这个聚合设备，结合有线、4G、5G 等多线路来保证整个画面的这个稳定。
1: 就在五路漫直播全力推进的同时，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风华的另外两个板块，22集人物微纪录片《天路人物志》也在青海卫视地面频道和新媒体平台精彩呈现。5集 4K 超高清纪录片《天路风华》正在抓紧后期制作。纪录片用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以一人一物一世界，记录那些平凡的伟大、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倾情展现着一条天路通向世界屋脊、雪域高原的意义。
2: 我们想做的呢，不是一部堆砌数据的成就片，而是一次对人的深情凝视。京藏铁路通车呢，已经20年了。最动人的不是铁轨的延伸，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浇筑的精神海拔。我们把镜头呢对准冻土上的坚守、车厢里的温情，还有工区里的互助，记录平凡中的不凡。这也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献上的一份有温度的时代答卷。
1: 此次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媒体深度融合关键之年推出的重点创作项目，由青海卫视新闻中心、安多藏语全媒体中心、网络台专题部等部门组建100人的工作团队共同策划实施。从6月8号起，天路漫直播已在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上海台看看新闻客户端、重庆华龙网、重庆台第一眼 TV、 西藏卫视家、珠峰云 APP 等新媒体平台上线。截至记者发稿时，收看数据已超过1000万人次。之后，天路风华大型全媒体行动所有产品将同步推出汉语和安多藏语两个版本。此次大型全媒体行动不仅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打破传统部门界限、实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的具体实践，以融媒体改革赋能重大主题宣传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国多家广电媒体携手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探索。今天，西宁市大十字新华书店文旅综合体建设项目在原址奠基开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承载几代青海人文化记忆的城市文化地标迎来全新升级改造。大十字新华书店是我省老牌书香阵地与重要公共文化服务窗口，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图书卖场。本次新开工建设的文旅综合体项目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将整合阅读交流、文化展示、文旅融合等多元功能，着力打造兼具本土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风貌的青海城市文化会客厅。
3: 十四五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高原生态区位与特色农业资源优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支撑，推动全县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提升，绘就现代化发展新图景。
1: 在西宁市大通汇丰现代农业产业园智能温室精准控温串果番茄长势喜人，园区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布局高端果蔬种植、良种繁育、智慧农业示范等核心板块，打通种苗培育、规模种植、冷链外销全链条。近年来，大通县依托特色资源禀赋，布局标准化种植基地、现代化设施园区，发布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绿色种植团体标准，成功入选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4: 稳固粤港澳大湾区供港蔬菜渠道，持续扩大外销规模，继续做好数字化草莓植物工厂建设，依托番茄、草莓、育苗三大特色中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完善产业布局。
1: 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富民增收，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的落地运营为更多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稳定就业的增收平台。大通通过常态化技能培训、稳定岗位供给等方式，带动周边传统农户转型为懂技术、会管户的产业人员。
5: 在这里学到了温室种菜、育苗管护的专业技术，让我们从普通农户转变为技术工人，收入有了保障，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1: 现代果蔬产业点亮大通现代农业，标准化畜禽产业升级则延伸了县域农畜产业全链条发展。 在大通丁氏农产品交易市场。

0: 厂有限公司，规模化的产能、规范化的运营、一体化的产业链条，破解本地畜禽养殖分散、加工粗放、附加值低的局限，
1: 全力延伸高原畜禽全产业链，深耕肉类、精深加工领域，做好青海家宴、牦牛宴以及各类熟食制品、高原特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持续做大做强大同牦牛、祁连山牧场等品牌，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大同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产业赋能，富民增收。如今的大通补齐产业短板，放大特色优势，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2: 天天还自上钱还舒服，这个家门个干活就日子越来越好了。
0: 以点位突破激活全域动能，以特色产业夯实振兴根基。大通县正以实干笃行，深耕高原沃土，以科创绿色富民多维赋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乡村增美、农民增收，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3: 立足现有产业根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严守粮食安全和防反品底线，壮大冷粮蔬菜产业，扩容供港基地，完善冷链体系，深耕粤港澳外销市场，延伸牦牛造羊全产业链，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擦亮县域特色农畜品牌，努力打造青藏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西宁南京菌创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西宁举行。联盟首批吸纳菌创企业19家，覆盖特色农牧、文旅康养、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科创服务等特色优势领域。组建该联盟是深化宁宁东西部协作，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跨区域协同共建任务的积极举措。联盟将整合集聚两地菌创企业、行业资源、扶持政策等多方力量，全力打造东西部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协作标杆品牌，保障退役军人稳定就业、高质量创业。青海油田油气工艺研究院持续推广智能泡排工艺，推动泡排治理由人工间歇向智能化、精准化、连续化作业转变，实现全天候自动化精准加注，大幅延缓气井自然递减速度，气井生产更稳定，现场运维更高效。截至目前，色北气田应用井已达162口，单井日均维护气量达125万方。
5: 近日，果洛州州长杯暨第八届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开赛，来自全州6县的青少年足球代表队将在比赛中切磋球技，增进友谊。开幕式还为护果红领巾足球学校揭牌，该足球学校将作为上海对口支援果洛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为当地热爱足球的青少年提供更专业的训练指导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6: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在青海，每一处被清新守护的古村落都是一座活态的博物馆。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的保安古城，便是这样一处沉淀千年的文化地标。它镌刻着西北厚重的军屯历史，承载着多民族交融的人文底蕴，既有明清古城的沧桑风骨，又有非遗文脉的生生不息，更绘就出乡村振兴、百姓安居的幸福图景。

这是我的家乡宝安，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比起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我更喜欢这里的宁静、温暖和淳朴的人民。我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它没有大城市的霓虹闪耀，却将

0: 人间烟火揉进每一个角落。小镇很小，生活很慢，惬意的生活让人不由自主沉浸于其中。
1: 黄河支流龙雾河自雪域高原奔流而下，滋养着河黄大地的千年岁月。在青海铜仁，一座沉淀着边关风云、民族交融、家国往事的古城静静伫立。这里是宝安镇，是宝安族世代根脉所在，是明清河黄军事要塞，更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文化秘境。早在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便在此驻军屯田，镇守边关。到明洪武万历年间，宝安正式筑城设卫，取名宝安，寓意保境安民。数百年间，戍边将士在此安家驻守，战时披甲御敌，闲时躬耕劳作，一座军屯古城就这样见证了青藏高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
2: 这是我们村最古老的民居之一，是王化行故居，它在这里静静地站立了近百年，见证了古镇历史变迁与发展。
3: 王化行是谁呢？
2: 王化行是从小出生在这里，考取了进士，当时在教育界名望很大，所以皇帝赐予他这座府邸。
1: 历史对于宝安而言，不是过去，而是出发。漫步宝安古城，浓郁的古韵扑面而来，幽深蜿蜒的古巷，错落规整的土木古宅，精巧雅致的传统木雕，历经风雨的夯土残墙，还有古建筑上静静伫立的汉鼎孤烟匾额，一砖一瓦，一檐一木，铺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千年边关长卷。
4: 山东到青海嘛，一东一西，一山一海，这种跨越千里的这种山海之行呢，让我感受到了咱们青海省铜仁市深厚的和这种特色的这种文化底蕴，是我在山东所感受不到的。漫步在这种古镇里边呢，有非常浓浓的烟火味。
1: 岁月流转，边关烽火早已散尽，古城烟火岁岁绵长。如今宝安镇城内村、城外村先后入选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古老庄阔院落、幽深古巷、百年古树、明清庙宇完整留存，非遗展厅里一件件古老陶器、社火道具、民俗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屯垦岁月、迁徙往事、民族温情。古老社火传承百年，太平古声穿越古今，河黄多元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
5: 人头，
2: 刚才我们的这个表演的效果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其中也有很多搞笑滑稽的场景，我们大家也笑场了。希望在今后的这个排演过程中，我们一直用心保护古城原貌，修旧如旧，不破坏老建筑，不打乱老格局，守住城墙，守住古村，就是守住咱们宝安的历史，守住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记忆。
1: 宝安古城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守护着青海的边关文脉，诉说着西北边陲千年交融的故事。作为历代屯垦戍边的要塞，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6: 我今年70岁了，从小就生活在这座古城，在古城的墙角下长大，听祖辈们说，我们是同军的后代，保安就是保一方平安，我们生活在这里心里也踏实。
1: 保安镇作为西北地区少有的军屯文化古镇，留存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落，城内村、城外村两大中国传统村落，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印记，沉淀着时光的故事。这里藏着西北边关的过往，藏着家族世代的乡愁，更藏着多民族相依相伴的千年温情。岁岁年年故土依旧，赵元和黄桂兰夫妇 在这座

0: 我的根就在这个地方，我是从小就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大的，已经快70了，就是我的故乡，也是我们祖辈们在这里奋斗过的地方。退休以后就选择落叶归根嘛，这个就选择这个老家来安度晚年，过得比较顺心吧。
1: 生活得很惬意。
0: 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退休以后又回到这，这种情结的话也没法用语言表达这个东西。
1: 当时他想买回这个房子，当时我是，很反对的。为啥呢？我就说咱们在城市不好吗？非要到农村去。他说他的根在这里，对他来说很重要，那就随他吧。过来以后，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就在这个咱们这个旅游区吧，多人进来就来参观我们房子，还是很开心的。古宅给大家能带来对古老的这些东西的向往啊，我们就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2: 昔日沉寂的边塞古城，如今已然蜕变成为河湟流域独具韵味的小众文旅打卡地。军屯历史、民族根脉、原生态古村、高原自然风光交织在一起，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探访溯源。宝安镇始终深耕本土特色资源，让千年古镇文化走出深闺，融入生活，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乡村文化振兴最鲜明的底色。
3: 宝安古城位于铜仁市北端，是全省历史文化名镇，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千年屯垦戍边史与多民族交融文化。古城历史超2000年，西汉设河关县，明代筑中原防御式古堡，现存都司衙门、明清兵营、进士府、夯土城墙等遗迹，军统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坚持规划先行、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投入专项资金修缮古建、完善基础设施、活化非遗传承，未来将进一步深挖文化资源，培育古建与非遗人才，打造沉浸式文旅区，推动传统村落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2: 文旅融合，以文兴旅，不仅点亮了古镇的诗与远方，更托起了百姓的幸福生活。随着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宝安镇越来越多的村民依托古镇资源吃上旅游饭，文旅产业更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4: 一座古城沉淀千年边关岁月，一方故土孕育民族千古根魂。龙雾河畔文脉绵长，宝安故里生生不息。历经千年沧桑而风华依旧，坚守百年传承而前路可期。青海铜仁宝安镇正以古韵为基，以文旅为艺，在时光长河中续写河湟大地民族团结、山河安然、百姓安康的崭新篇章。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6: 正常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于
5: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我叫郝宝军，我这辈子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这台相机呢，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也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张照片呢是《青海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全线开通了，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子，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父亲。

0: 《红楼梦》第37回，贾宝玉的妹妹探春给宝玉写了一封花笺。前夕心悸，月光如洗，漏已三转，犹徘徊于铜剑之下，竟为风露所欺。昨亲劳府主，又复遣侍儿问妾，兼以先例并真卿墨迹见此，亦何惠爱之深耶？幸刀陪全石之间，兼慕薛灵雅调，孰谓雄才连射，独许须眉，不教雅惠东山，让于脂粉耶？在这封短信里，探春说起了自己前不久生病的原因，感谢哥哥的探视和礼物。之后他建议，既处于大观园的美景之间，为何不建一个诗社呢？这篇漂亮的短信写得清丽流转，隽永绝尘，可谓文如其人。探春是贾府元迎探惜四姐妹中的三姑娘，在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眼中，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简直忘俗。贾琏的跟班星儿，在同尤氏姐妹说起探春时，也有着精彩的描绘。
1: 三姑娘的魂名叫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有刺儿扎手。
2: 《红楼梦》里面有大部分有那种理性人物、感性人物，探春就属于那个也是非常理性的人，跟宝钗好有一比，两个人最后宝玉出家了，他们一家人乱成一团，哭的哭的那种。他回来了，出远嫁以后回来，就跟王夫人说，大家都确实是要看开一点了。19年，当他没有这个人了，都没办法了，他很理性的。
0: 在《红楼梦》中，探春不仅美丽、理性，而且有见识、敢担当。那是荣国府大老爷贾宝玉的伯父贾赦。

要将贾母的大丫鬟鸳鸯纳为小妾。尽管贾赦多番利诱和威逼，鸳鸯宁死不从，并当着贾母和荣国府一众人等剪发明志。贾母听了气得浑身打颤，口内只说：“我通共甚。”

0: 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在场的薛姨妈、王熙凤等人见贾母盛怒，一时也都噤若寒蝉。探春等晚辈本已在鸳鸯始至不嫁时，便由大嫂李纨带了出去，却只见探春毅然反身走入室内，以七步成诗的敏捷才思向贾母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探春的话立竿见影，贾母马上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结果因鸳鸯不从，贾母无意，假设纳鸳鸯为妾的打算落了空。遇事有担当的探春用婉转悦耳、举重若轻的二十几个字，干净利落地化解了这场疾风骤雨。探春秀外慧中，但她也有与生俱来的短板，庶出。她与贾宝玉同父异母，是宝玉父亲贾政与其小妾赵姨娘的亲生女儿。这个身份就像一块磨不去的人尽皆知的烙印。全书中首次提到探春，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冷子兴说道：“三小姐郑老爷庶出，名探春。”
1: 探春也一样，什么各方面都很好，就有一个地方不能说庶出的。我们如果循着尴尬这两个字去看，每一个人都尴尬。林黛玉，林黛玉尴尬；薛宝钗难道不尴尬吗？掀起红盖头的时候，她说这个人是谁？贾宝玉说这个人是谁？不是林妹妹吗？她不尴尬吗？她尴尬得不得了。《红楼梦》就很擅长设计人跟人之间那种尴尬的处境。贾赦的夫人邢夫人，她的老公这个胡子都花白了，还要娶一个小老婆，叫她去讲，尴尬。所以那个处境设计的好，是小说成功的第二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人物塑造设定，定义清楚。
0: 探春刚刚代理荣国府家政，探春的生母赵姨娘便来找她麻烦：“你如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探春被气得脸色发白，哭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生了九省的检点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到素汐按礼尊敬，怎么进出这些亲戚来了？”
2: 在赵姨娘的心中呢，她是总存有了一分母凭女贵的这样一种心态。她对这个探春呢，她又怕，但是呢又想依赖她，然后依赖不成呢，她又是有一种怨恨，一种抱怨。她极端的时候呢，甚至于是希望她的女儿要像迎春一样的，以后要遭遇婚姻不幸。
0: 有人说探春不认亲舅舅是忘本，但无可否认，探春刚刚离家，凡事秉公处理才是大气的决断，否则恐怕威望尽失。
3: 耐人寻味的是，曹雪芹的爷爷曾一度铸造曹家在江南无上辉煌的曹寅，也曾面临与探春几乎同样的窘境，因为曹寅本人也是庶出。但与探春根本不同的是，曹寅的生母曹玺的如夫人故事出自江南的书香名门，曹寅深爱自己的生母，而且很可能正是故事为曹家注入了文学和艺术的。

0: 曹寅是在其父曹玺之后担任江宁织造的曹家第二人，但他绝不是简单的子继父之。因与康熙帝年龄相仿，曹寅童年时被选为康熙的伴读。曹寅的好友纳兰性德曾撰文提到，每当康熙在学习中犯错，老师不能责罚皇帝，于是便责罚曹寅以示伯承。几年下来，曹寅替康熙挨了不少板子。1669年，15岁的康熙冒着巨大的风险，依靠身边的一群少年侍卫，突然擒拿了一手遮天的顾命大臣鳌拜，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这次行动本该载入史册，但由于行动类似宫廷政变，康熙一向讳言。曹寅本人有可能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红楼梦》中的焦大喊道：“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的确，假如擒拿鳌拜不成，曹家灭门惨祸也是可期的。1679年，也就是康熙18年，曹寅生母顾氏的族兄顾景兴来北京应考博学鸿词科，应考的100多人都是经各地官员推荐的学识和声望俱佳的大儒。顾景兴字赤方，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景兴到北京时，刚刚21岁的曹寅作为正五品御前侍卫，引导了这100多位大儒觐见康熙。
1: 顾景兴到了北京之后呢，他跟曹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互动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啊。他们常常什么东西呢？两个人谈诗啊，论文，就骑着马出城啊，谈到说这个城门这个那个宫禁都快要关了，才急急的赶回来。
0: 与顾景兴这位族舅在一起，每每唤起曹寅对早逝生母的怀念。顾景兴也是非常喜爱这个年少有为的晚辈。曹寅早年便有神童之誉，此时在顾景兴眼中，弱冠之年的曹寅更是临风玉树，谈若灿花。在之后的诗文中，顾景兴常常以吴子卿来指代曹寅。曹寅字子卿，吴子卿便相当于我家曹寅。顾景卿还多次作诗撰文，用典故影射曹寅与他本人的生旧关系，深以曹寅而自豪。
1: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文章里面呢，看不到刚开始的时候呢，看不到曹寅叫顾景卿叫舅舅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是妾身子，就是他是庶子啊。那么当时呢，他爸爸还在，他的嫡母都还在啊，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敢把这个舅舅拉过来。到了康熙37年吧啊，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已经接了家长，他接家长是皇帝直接命令的，因为皇帝并不是要一个血统最好的

0: 人来当曹家的家长，而是要曹家最有能力的人来帮他做服务嘛。那么即使他的嫡母还在，但是呢，这时候呢，他比较有底气，所以他就帮他的生母得到了一个封赠，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才敢就是在文章里面呢，这个称呼顾景新叫舅舅。37年帮他的母亲得到封赠啊，那么38年在写文章的时候，在这篇文章里面3度叫自己的这个就是族舅叫舅舅，三呼其名叫舅，无舅。
1: 可惜顾景新已于10余年前过世，没有能听到这样一声久违了的呼唤。

0: 打造一个看似美好的大观园，是《红楼梦》的一大艺术成就。宝玉的姐姐元春于早年入宫，忽一日贾府双喜临门，元春进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接下来皇帝下旨妃嫔贵戚，凡有重与别院之家可以驻庇官房者，准许迎接妃嫔省亲。于是贾府大兴土木，营建省亲别院，迎接元春回家。元妃省亲标志着贾府及四大家族进入鼎盛时期，同时曹雪芹以浓墨重彩描绘元妃省亲，很可能也是对曹家四次接驾这一家族荣耀的缅怀。当省亲的元春来到这座耗费无尽财力打造的园林，不禁慨叹太奢华过费了。但他也赋诗道：天上人间诸景味，方圆依次大观明。大观园之名由此确立。探春满心欢喜地迎接着这个贾府的盛世，她写下了动人的诗句：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媛一字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
1: 曹雪芹的写的大观园，我认为就是写的三山五园。三山是哪三山呢？最远的是香山，第二座山呢是玉泉山，第三座山呢是颐和园的万寿山，啊，五园呢就是香山的静怡园，那个玉泉山的静明园，还有康熙去世的畅春园，还有赐给雍正当皇子的赐给他的圆明园，还有一个是清漪园，就是颐和园。曹家曹雍一年的俸禄才150两银子，能有这么一个大观园那是不可能的。他写的就是皇家的园林，他成丁以后根据满清的制度，他必须要在内务府来当差，他熟悉皇宫里面的生活，也熟悉京城以外皇家园林。
0: 省亲之后，元春命宝玉和姐妹们搬入园中居住。
2: 大观园就是有情治天下的体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观园里头有一群明亮、活泼、聪明、智慧、这个热烈友情的女孩子、女儿，一群女儿，林黛玉啦，啊，这个晴雯啦。